0: 非完全封闭，风会吹入场内，团队需要测试风力，评估对立方体稳定性的影响。
1: 今年上半年涉及新加坡企业的并购交易额同比激增了超过一倍，达到774亿美元，创下2021年以来最强劲的上半年表现，并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总额。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下保持活跃，进一步的巩固新加坡作为区域高科技并购枢纽的地位。市场分析公司 LSEG 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涉及新加坡的并购交易总额同比增加超过一倍，其中第一季的表现尤其强劲，为历来第三高的季度。不过受中东局势影响，第二季交易活动明显降温了。高科技成为今年最热门的并购领域，上半年最大笔的交易是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 G 轮融资，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领投，筹集300亿美元。展望下半年，企业交易的意愿依然强劲。
0: 马林百列布莱德领级选区和蒙巴登单选区关爱伦理计划已经在8月1号起放宽申请条件，除了原本面向的轮椅使用者还有他们的看护之外，也扩大让区内满60岁的低收入年长者还有看护来申请，预料有额外11000名年长者可以从中受惠。关爱伦理 We Care Wheels 计划去年12月1号起实施，市区内免费短程巴士服务结束后，改而更有针对性的支援轮椅使用者还有看护者，让他们前往医院、综合诊疗所、全科诊所、牙科诊所还有专科门诊等医疗机构求诊时报销私照车车费，每月可报销不超过50元。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说，扩大计划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励年长者积极进行预防保健，让年长者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积极到诊所复诊，并且定期做体检。
1: 国际新闻，日美两国正尝试联手扭转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本的财长片山高月拟定星期一对外阐明，宣布东京与华盛顿已经联合干预汇市，阻止日元跌至40年来的最低水平。有匿名官员也对媒体放话，强调两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应对日元过度贬值的局面。7月21号，日元汇率一度贬值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创下了约40年来的新低。之后甚至逼近了164日元，但是在7月30号，纽约外汇市场的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升值，回升至1美元对157.80日元。日本放送协会引述市场相关人士分析，除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美国货币当局也进行被视为干预前一阶段的汇率询价，这意味着日美已经联手采取行动遏制日元贬值。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5: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6: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吗？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浩浩、
7: 思源、哇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在早班呢这个时候为你准备了两首本地创作。
2: 哇、wow, 有一首呢是巫启贤大哥的歌曲，有一首是成龙先生的歌曲。
1: 是的，那先说一下这个启贤大哥的歌《啤酒周围的故事》。哇，这个铁三角组合，演唱的是启贤大哥，作曲的是黎沸辉老师，填词的是陈嘉明老师。1988年8月8号诶。
2: 哇、wow.
1: 一路发，
2: 好记，
1: 在那一天发行的这一首歌曲，然后整首歌呢就描写了年轻的伙伴们围在一起喝着啤酒，然后呢就谈天说地这样的场景，表达了对青春岁月逝去时光的怀念。
2: 这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
1: 对，我们讲说这个 bonding 啊，
2: 对
1: 啊，
2: 而且男生如果跟男生基本上如果喝了一点小酒的话，最爱讲的话题可能越讲越久讲不完的就是当兵的故事。
1: 是那个、哦、重复讲很多遍好像都不会腻的。
2: 对
1: 啊，同样的故事。然后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成龙大哥的醉拳。
2: OK， 成龙大哥这首《醉拳》呢，也可以说是哎，我们本地之光啊，也是由我们李思松老师以及李伟松老师的作曲，分别为呢有这个华语版的，还有粤语两个版本，也为了1994年的电影《醉拳二》的主题曲。那个华语版的填词啊是厉曼婷老师，粤语版的填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林夕老师。哇，当时呢也是呢非常知名的，也就是现在的滚石唱片所发行的。
1: 我们马上呢来听听这两首歌。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PIE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Innew Avenue 之后的路段，都是有车子抛锚的。
4: 有人用财富定义成功，善记医社主席卓顺发却选择用财富、时间和身体力行守住一家百年医社，也守住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真诚、善意与温度。
2: 2008年，卓顺发接手善记医社的时候呢，这家百年慈善机构濒临停运，员工只剩4个人，每天求诊的人数呢不到30人。18年来，他把经营上市公司的经验带入了慈善，不仅建立透明的制度，拓展服务网络，也积极筹款，让善记从濒临倒闭发展到今年拥有14间分社，约160名员工，每天服务超过1000人次，累计的服务人次更是超过了640万。
4: 卓顺发更身体力行，不领薪酬，不报销公账，甚至呢卖掉房产、跑车以及呢这个店铺，投入了慈善。他说：“世间许多事都可以等，唯有救人、救命、感恩与善行不能等，也不应等。”
2: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就要留意8月9号《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如果想索取新加坡故事的书籍，现在就发电邮到 MMS Channel CHANNEL @sbh.com.sg， 限量的100本书籍送完为止。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这本周第六名巨蟹座，第五名双子座，第四名水瓶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要的大比拼是
0: 听前奏猜歌名。
1: 哇，好久不见了，三位的爱拼才会赢啊。
2: 今天我们的这个三首歌曲我们很快就要播出我们的自选歌，然后呢就要抢答，来看谁可以在最短的这个时间内呢把这个歌名说出来。
3: 诶，我的这两首歌曲都不是最热门的，但是是非常好听，你们肯定听过的歌曲。
1: 我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最热门的，但是非常不好听，也是的，
2: 非常不好听。
1: 是不是这样反过来讲？
2: OK， 我的有一首我觉得思远应该会很熟悉，另外一首呢浩浩应该会很熟悉。
1: 哇，你太好了，娘娘，你这样哎呦，每一人分一杯羹呢，
2: 就是很贴心的安排啦，
1: 真好，
2: 每人都准备送十分呢。
1: 好的。
2: 好，我们马上呢来听一下这个
3: 谁的歌，
2: 思远的歌。
3: 好，思远的第一首歌曲，
2: 对，马上来听一下。
1: 哦
2: 哦，
3: 哒哒哒哒，
1: 浩浩，
3: 来，
2: 哦，我知道，我知道，丽仪，
3: 来四个字，
2: 丽仪，王杰的《红尘有你》，
3: 答对了，
2: 是吗？
3: 答对了，
2: 耶！我们从头再听一次，
1: 不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哦？
3: 不是。
1: 如果流浪是一，你看，
3: 哎，可以耶，真的。
1: 对呀，所以我在猜。
3: 跳得到副歌吗？
2: 好长哦，他的前奏。
1: 这首歌我不懂哎。
3: 啊，你不懂？
2: 王杰的歌啊。
1: 我真的不懂哎。嗯，
2: 副歌在哪里？等一下，我找一下啊，找一下副歌到底在哪里？嗯。红尘有
3: 过了，
2: 又过了。
3: 好了，
1: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2: 继续唱，来，我找副歌。
0: 那苍天终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
1: 真的像吴奇隆声音。

0: 下一首歌浩浩的题目，哎，
1: 请作答，
0: 听一下。哎 ，sorry， 等一下，要到前面，从前面开始，
1: 从前面前奏，很难猜。
2: 明明白白，我的心
1: 错，
0: 不是什么歌，
2: 没有听过。
0: 李，
1: 请作答。
0: 还好他有南风，
1: 对，
0: 今宵多珍重，
1: 答对了。
0: 可是是谁的版本？
1: 梅艳芳。
2: 梅艳芳。
0: 哦，哇，哎，我要给我自己一个音效了。
1: 不需要，直接播副歌。
0: OK， 来，我要跳去副歌。
1: 今宵多珍重。

0: 哇哇哇，我
1: 们那是另外一首歌、哦、
0: 那是我们的新单元，叫做歌曲乱乱播。好了，娘娘放弃吧，把D拉下来吧。
2: OK，
0: 所以用另外一个系统比较好。
1: 恭喜娘娘答对了，今宵多珍重。
2: OK， 我要找我的那个音效来。
0: 你确定找得到下一首歌吗？
1: 恭喜娘娘得到10分，
2: 耶、yeah, ，已经20分了。
0: 好的，来，
2: 好了，你们要加油喽。
0: 他虽然在一片混乱中还可以拿20分呢，我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呢？
2: 哎，这首歌我看好思远，这首是要送给思远的10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可以答？
2: 可是搞不好浩浩能够成为黑马，
0: 来跌破他的眼镜。
1: 我可以礼让，
2: 来，不用礼让，不要礼让，来。哎呀呀！
0: 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噔噔噔
1: 噔噔噔，你知道了、哦？噔
0: 噔噔，我还在想，
2: 这么简单。
0: Okay、忽然间有些可得得得
2: 错歌词错歌名
0: 的文件，你会不会变？
2: 先说名字，
0: 你会不会变？
1: 好好，
0: 于思远。
1: 他说你会不会？你然后我说浩浩，应该是我先从要先讲名字啊，自己的名字啊，
0: 好像是哎、欸，他好像不要、
2: 啊。OK， 那浩浩来说，
1: 浩浩你会不会变？
0: 你的10分是结果的。Yeah!
2: 皆大欢喜了，每个人10分。可是哎，今天第一回合我有20分，
0: 太棒了。
3: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也发生了车祸。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听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帮助团队提升学习，看他如何积极善用能帮助公司的不同计划。
4: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哦。我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2: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4: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啦。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三分靠机智，
6: 七分靠颜值，
7: 爱拼才会赢，
8: 爱拼才会赢，
9: 爱拼才会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轮的大比拼，也就是听前奏
10: 猜歌名。
11: 第一回合呢，思远还有浩浩各得10分，
1: 有吗？
9: 对，
1: 我愿意得0分啦。那10分是浩浩的，应该的，因为他先喊他的名字，
9: 没有关系，真的。
11: 他先喊名字，但是其实他是不知道答案的。
1: 是啊，他是因为我说了答案，他才说的，听得出、啊。
11: 可是这个回合，我为浩浩特别准备了这一题。
9: 哎呦，
11: 我觉得这一次您啊，就是胜券在握。
1: 记得、哦、先讲歌名才讲名字哦。
9: 是，好的。
11: 应该是先讲名字啦，你。
1: OK， 丽仪上个回合20分哈、哦，
11: 哇！
1: 虽然在控盘，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机智，还有对歌曲的认识，抢下了20分。
11: 我还是清醒。好的，那第二回合我们都加油了哈，
1: 来呀，
11: 争取分数来。
1: Let's go！
11: 这一首是浩浩准备的歌曲，
1: 哎，
11: 我们来听一下。
1: 什么歌？
11: 什么歌？
9: 哇哦，
1: 没听过。他开始唱了。暖风吹来轻轻，
9: 还没，不是。
11: 多
1: 多，
11: 李，
9: 请说。
11: 李，庭院深深，
9: 恭喜答对了。
11: 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唱的，
9: 好厉害哦，江淑娜小姐。哇哦！
11: 谢谢他的多，
9: 很厉害呢。
11: 多少？
1: 来听一下，看我会不会听过？
11: 哦，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1: 哦，有啦，我应该有听过啦，琼瑶的那个连续剧。

0: 可以听副歌吗？
1: 等一下哦，这位客官，我找一下，应该是在这边
2: 琼瑶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对吧？

0: 听哦，
1: 真好看，
0: 太棒了，
2: 又认识了一首好歌，
1: 谢谢舒娜姐。
0: 诶，我们下一次的好想跟你唱应该来一个琼瑶 special、
1: 啊、可以哦、嗯、
2: 那我要唱什么歌呢？有一个姑娘她有一点任性
0: 可以啊，
2: 可以、哦、
0: 歌可以的、
1: 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0: 思源选的歌、
1: 哎、
0: 听一下
1: 等等
0: 哦，李
2: 浩浩应该蛮熟的，不会不懂吗？
1: 李全奏，
2: 来来来来来，
0: 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2: 答对了，不熟啊。
1: 方季韦
2: 是什么样的感

0: 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
1: 真的吗？路上我们都在沉默。
2: 其实我不要。1990年
1: 呢。
2: 太多的承诺。
3: 要听副歌吧。
0: 我刚出生的时候。
3: 来一下副歌啊。OK, 副歌。
1: 刚出生我都已经2岁了。

0: 是什么
1: 来到
0: 歌曲
1: 来到浩浩曲分的题目了，
2: 你又是二十分呢，
0: 哇好厉害、哦、
2: 难以置信，
0: 资深广播员就是这样
2: 子，他对歌曲的认识、哦、真的是
0: 太厉害了，
1: 年代刚好了，承让承让
2: 来、哦、
1: 好来最后一首了，加油了两位，
2: 先讲歌名，他讲名字哦，于思远，
3: 浩浩
2: 你先，
3: 没有你先了是吧、
2: 啊、
3: 先
2: 不是徐欢台哦，我还以为是周杰伦徐欢台耶，来来来
3: 什么歌
2: 你不是要猜的你不是要猜吗？
1: 你们两个，
0: 我听
1: 你们两个很搞笑。
0: 我听他唱第一句、啊，
2: 你都没有认识陈婷。
1: 你们两个很搞笑。
0: 我本来要猜对，后来被于思远讲到菊花台就乱了。
1: 你们就信心满满在那边
0: 给他唱一下，
1: 在那边乱喊，再听一次来。
0: 没，你直接播啦，唱的了，要唱的不是吗？
2: 没有要唱了。

0: 我还听上第一句。
1: 谁在乎你的心里有多苦？现在的对吗？哎，真的，他开始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被你们两个
1: 有点像菊花台，
0: 去到后面，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2: 笑死！来了，听一下副歌。哎，还没有啊 ？Sorry，
0: 秋霞真的写周杰伦《菊花台》哎，
2: 不是不是不是。

0: 佩珊他说你们怎么对得起刘德华真的还不给我去跪OK 了，刚刚那首歌曲呢就是刘德华的天意。总结一下今天的比拼，
1: 哇，娘娘40分，浩浩20分，思远零蛋，娘娘你现在
2: 有10分、啊、
1: 你现在找得到菊花台，我们听听菊花台的开场找得到吗？
0: 菊花台的开场跟这个很不一样啊。
1: 来我们给娘娘一点时间
2: 哦，刚只有一点点声音一样的，一点句子一样，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菊花台是吗？
2: 一点点像、啊，
0: 你要一听到你才死心。
1: 再开始，有一点，
0: 人家一开始是提琴的，拜托，不一样啦。
1: 我错了，大家。
0: 后来还有弦乐的，你听，不一样哇！你看那个气势，哦，这才是菊花台。
1: 我错了，大家。
2: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1: 哎，这两首歌曲可以 mix 哦。我们下一次唱。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机械工程师到教育出版人，现任的新加坡华文学习读物知识报社长黄良玉，没有让知识报停留在纸张上哦，而是呢带领了六份刊物跨越了纸本数码与人工智能的时代，对他而言科技不断的演进，真正需要守护的始终就是阅读思考与华文教育的价值。
1: 嗯，黄良玉在30多年前其实就看到了数码科技将转变教育的出版，因此呢他积极投入中文的电脑排版还有电子出版等等的领域。那在2011年他获得两位出版前辈的信任，接手了六份华文的教育刊物，并承诺保住品牌，同时推动数码的转型。
0: 面对人工智能的时代，黄良玉希望呢未来可以继续透过更贴近时代更符合本地需求的学习资源，更让很多的小朋友有爱上华文，并可以建立文化的认同。
1: 嗯，刚刚说的就是黄良玉的故事。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那就要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或是你可以索取新加坡故事的书籍，马上发电邮到 MMS Channel MMSCHANNEL @sbh.com.sg， 限量100本的书籍送完为止。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2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FM， 这是莫文蔚的歌曲 Candy Kisses。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每年国庆庆典，舞台设计师都希望把心目中理想的舞台还有布景化为现实，但他们也必须兼顾场地的条件还有物理限制，才能够打造出既安全可实际操作又让人印象深刻的舞台。今年国庆庆典在国家体育场举行，舞台上空设有一组兼做投影画布的空中装置，有一个固定式空中立方体，还有五个移动式空中立方体所组成。在本地歌手楚晴和杂技演员的空中演出环节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这个大型的装置从构想到最终成品经历多次调整。舞台设计师曾庆忠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国家体育场穹顶无法承受原有设计的重量，因此团队必须缩小立方体的尺寸。此外，由于体育场并非完全封闭，风会吹入场内，团队也必须要测试风力，评估对立方体稳定性的影响。
2: 过去一年，在核心中央区的非有地私宅交易主要集中在200万元至不到300万元的价位，这一趋势在去年下半年尤为明显。核心中央区 CC2 一向代表高档住宅区的集中地，区内算得上豪宅的房价一般在总价500万元及以上。然而近期推出的新私宅价格非常的大众化，但是分析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核心中央区高档私宅的定位被削弱了。 SRI 研究与数据分析部主管莫汉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售价在300万元以下的新私宅占了 70%， 售价在300万元以上的新私宅占比虽然也有增加，但是增幅明显较小。莫汉说，这反映出发展商正迎合潜在买家的需求，在核心中央区注入面积较小、设计高效、入门总价较低的房型。
1: 从常见的薄荷、艾草等草药，以及水莲雾、菠萝蜜等热带水果，到可供孩童玩耍的沙坑，五级坎贝拉迎来五个全新的主题花园，让居民可以亲近自然，认识植物。五个主题花园共占地大约 1.2 公顷，用大约三年打造，位于五级坎贝拉综合中心室内体育馆附近，围绕前海军司令官邸而建，所有的设施都可以供轮椅通行。国家公园局星期天正式开放五级坎贝拉主题花园，四名三八旺集选区议员、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加富梅、黄世轩和蓝眼里连同三八旺西区议员傅立山到现场参观花园，并和居民互动。王以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随着体育馆、小贩中心、综合诊疗所和游泳池近年相继落成还有投入运作，五级坎贝拉地面层已经形成充满活力的社区空间。
2: 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今后可以在底薪之后不久就免费接受基础的理财培训，学习储蓄、防诈骗以及财务规划，从而建立良好的理财习惯。不久前上任的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星期天在本地的非营利组织 ITHA 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为组织推出的女佣基础理财计划主持了启动仪式。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将为来新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半天的免费基础理财课程 Money Smart， 课程将于8月16号开课，已经在本地工作的帮佣都可以报名参加。为推动计划， ITHA 已经与新加坡劳务中介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刘建敏说，多年来 ITHA 已经为超过12000名在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培训，这次组织与新加坡劳务中介协会合作，体现了赋能帮佣是社会各方共同承担的责任。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星期一启动新一轮谈判。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天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盟友要求他寻求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他叫停了向伊朗发动灾难性袭击的计划。这本来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行动，现在美国要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没有透露三日的谈判地点或是参会人员的细节。特朗普8月1号在自己的社媒平台真相社交发文，宣布暂缓攻击伊朗。他说，为了迅速达成终结伊朗核威胁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愿意应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而暂缓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但是伊朗军方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暂缓打击，表明军队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 FM 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1: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对自己喊话，就说哎呀，工作生活不容易哦，有时候宠宠自己也不为过啊，对自己好一点也不为过啊。
0: 但是看要宠什么，
1: 在买东西的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内心自己喊话，在买与不买之间拉扯，你心里面就有一股声音跑出来告诉你，生活不是那么容易嘛，工作也蛮辛苦的，那对自己好一点，不算过，
2: 就买下去，
1: 对，不算过分，我就应该买下来。
0: 有些人可能会啊，但我有时候是为了心情不好，我会买下去。还有呢，有时候有个坏习惯，就是我出去，我就好像就是一定要买东西，没有买东西空手回家，好像有点怪怪的啊。
2: 我不会耶，我不会。我买东西不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我买东西是让我的心情更好，原本就心情好了，再去买东西让心情更好。就同样的，跟我的我就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同样的一句话，我说你看，如果我喝酒的话，就代表我心情好，我不是那一种心情不好才开始喝酒借酒消愁的啊，我是哇吼，今天心情很好，来喝点小酒，
1: 所以你是很喜欢那种锦上添花的那种
2: 是的呀，
1: 买东西让自己更 happy，
2: 是的，
1: 喝酒让自己更嗨，
2: 心情不好就回到家，然后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就可以了。
1: 像我觉得我买东西哈，我现在进入人生下半场，我越来越是有目的性的。
0: 因为你是有家庭的人，你需要很大的开销开支。
1: 也对啦，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消费。我是很有目的性，比方说我知道我需要这个，我就去买这个，买完我就回家，就是这样。可是有时候你去买东西，你真的不需要那一双新的鞋子，你其实需要什么？你需要情绪的出口啊。所以哈，花那笔钱成了最容易最及时的一种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啊。
2: 所以换句话说哈，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与其去买东西，你应该找一些心灵的慰藉，
0: 可以去运动啊。
2: 心灵慰藉，运动应该找不回，
0: 去打坐啊，
2: 找一个人聊天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0: 可以。

0: 其实很多时候哈，你看到一个人买东西，他你觉得他是一个购物狂，你就会给他贴标签，你就说啊，你这个人很不自律啊。不过其实他可能潜在的有更深层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情绪需要靠买东西有一个出口嘛，所以可能哈，这个买情绪消费哈，它是一个信号来的，提醒我们，我们内在有一些需求是被压抑的，
1: 嗯，
0: 有一些需求是没有被好好看见，所以我们才要情绪消费。
2: 但我没有情绪消费啊，我买衣服是因为工作所需啊。
1: 你没有情绪消费，但是我发现
0: 你乱乱消费，
1: 你消费情绪。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三个路段都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 ；AYE 往大市，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还有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7: 你好，我是吴欣迪。
6: 教育部长李志生上周末做出了多项加强本地学生学习母语的新宣布，在华文方面主要的宣布包括将增加多一所提供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从明年起除了现有的五所学校之外，安德逊石龙岗初级学院也将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这将让更多有能力的高中生修读这项课程，加深他们对华文和文学及文化的学习。
7: 这一次让安德逊石龙岗初级学院也加入开办华文语特课程的这个初院当中呢，它的意义还不只是说从五所增加到六所初院啊，所以呢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惠。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几年前早报访问过一个家长，他就提到了，所以为了要让他的孩子报读语特，他的孩子不得不舟车劳顿，从东部的白沙搭车到西部的玉朗区，每天的通勤花了不少的时间。我开始还有一点疑惑，说东部不是已经有好几所初院也开办语特吗？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他的孩子成绩不算是特别好，所以报不上东部的这几所初院。那么这个家长当时的这个心声就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说教育部应该要设法解决像这样子的家长所面对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一次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安德逊石龙岗初院呢就是在东部了，所以这名家长的心声呢算是获得了当局的回应。
6: 对于母语的兴趣和掌握能力，不应该是在高中或中学才培养，其实学前和小学是关键的阶段。教育部这些年来也不断在学前阶段加强母语教育，包括在六所教育部幼儿园试行延长母语学习的时间，从每天的一个小时增加到一个半小时。李志生上周末就透露，这试点计划的初步反应良好，老师们观察到学生更有信心使用母语，一些家长也反映孩子们在家里更主动使用母语。李志生说，教育部将继续研究探讨是否扩大到更多幼儿园。我是期待教育部能够做的。
7: 我就在想，教育部过去呢在选择这个语文特选学校或者是开办华文第一语文的学校的时候呢，都主要呢是考虑那些原本就有不错的讲华语环境的这个学校。那么在我们的资源有限，这么做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自己是有一个期想的，当我们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充足，而且经验也比较足够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去探讨还有试点的在一些所谓的传统音校去开办这样子的课程，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或许我们也能够慢慢的改变这些所谓的传统音校他们那里的学习华文的校风。
6: 要为学生开拓更多深化母语学习的途径和课程，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师资。我当然是希望每一所学校都能够开设相关的课程，让学生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欣赏母语文学和文化，但是否能够找到足够具备相关能力的老师是很现实的一个挑战。教育部已经计划在未来几年扩大整体的招聘规模，每年招聘超过

0: 名新的教师，这已经比过去每年大约700人的水平高了许多。这是为了壮大教育团队，并且应对教育转型的需求。然而，整体招聘人数增加，并不意味着母语师资短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教育部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善用科技，为老师减轻重复性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具有价值的教学。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 FM， 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双鱼座，第二名金牛座，第一名牧羊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明，他认为字典里最美的词就是关税。继去年4月推出，并在今年2月被美国法院裁定违宪的解放日关税后，特朗普上个星期再度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或12.5%的关税。特朗普利用301条款以及强迫劳动的理由加税，在美国法律上是否会更站得住脚？这12.5%的关税又会对新加坡产生什么影响？
4: 欧盟对谷歌开出了一个10亿美元的巨额罚单。特朗普听到以后也非常不高兴，他说你们要是敢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像谷歌这样的征税，我就要给你们全面的加关税。
2: 东谈西论，
5: 对于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形象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傅方健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郭富城的歌曲《信鸽》。
1: 刚才自得其乐的阿明哥进来，然后就告知我们说他今天失声。
0: 失声。
2: 这句话前后矛盾，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失声，所以到底是有没有失呢？
0: 就是他身体打湿了是吗？就是洗澡的时候没有擦干。
2: 他昨晚说不出话来了。
1: 他以非常轻柔的声音来。
2: 弱弱的。
1: 对，弱弱的报告说我失声了这样子。
3: 待会有人会替他值班。这个人就是小宝贝。王金云，
2: 好，那是待会儿的十点之后的自得其乐。
1: 是，可是我们也要请着阿明哥要多加保重，因为接下来呢有这个好想跟你唱，还有九月他有一场主持，哎，九月二十七号呢，他会连同金云一起主持这个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的演出。
2: 有叶良俊，还有好友是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还有好友包括了董姿燕、汤维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也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将携手带给你首首金曲。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共度一个温暖然后呢入心坎的音乐之夜。欢迎呢大家呢可以这个带着
2: 家人朋友一起来。
0: 是的，然后呢在歌声中呢感受到善意的真诚真情。
1: 你的捐款呢将可以帮助到重症患者、照护者，还有专业的慈怀护理者哦，所以呢希望你可以购票一起呢传达你的爱心。这个票价呢有两种，188、288。
2: 嗯，你是可以乐捐或者是购买门票的，让重症患者还有照护者去看。
1: 是，所以呢如果想要购票的链接的话呢可以发送这个 WhatsApp 885-0963，我们把这个购票的链接传给你。
0: 刚刚我们说的这四位啊，在这个不久后也会来到我们的空中记者会，什么时候呢？
2: 精彩预告一下，下个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 ，Jimmy、叶良俊老师，还有董姿燕、汤维恩以及李俊伟将上我们的空中记者会。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让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2: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AYE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4: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草蜢的歌曲半点心，
1: 马上要到早上十点了，我们三个人要下班了。
2: 是的，迎来的就是自得其乐的时段。哇，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的丰富。
0: 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你一定要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为今天在德明的自得其乐呢，会请来中医师来分享怎么样去调理身体的痛症。
0: 思远，
1: 我怎么样？
0: 你非常需要中，
1: 哪里痛吗？
0: 你需要非常这个中医师。
1: 我痛咩？
0: 啊？
1: 我只是一直咳嗽啊。
0: 有啊，咳嗽之后就会喉咙痛啊。
2: 是，可以询问一下。
1: 名人说完的话，今天还有特别来宾。
2: 是的，心理咨询师也曾经上过我们早班的节目蓝丽婷前主播。
0: 思远。
1: 怎么样？又需要我？
2: 你也需要。
0: 你非常需要。
1: 我又需要心理
0: 指导。咨询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
1: 我咳嗽，咳了之后喉咙痛，喉咙痛之后我就会心情沮丧，
0: 对，然后心情不好，然后你就会不想结婚，不想结婚，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我看心理咨询师都没有办法回答。
0: 可以掰到这样很厉害，对不对？
1: 可以，蛮厉害的。
0: 重点，我们就要请大家待会呢要来听我们自得其乐，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这里的路交局页面出了一些问题，娘娘，你那边看得到吗？
2: 好，我这边看一下哈，刷新的有点慢。来，浩浩唱首歌。
0: 好的。
1: 有吗？
2: 还在刷嘞。
1: OK， 大家，路交局的页面，
0: 这时候不需要唱首歌，这需要就需要我了。
1: 开不了了，
0: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
1: 都已经说刷不了了，
0: 看有没有新的路况。
2: 没有，刷不到，登录不到。那等一下，如果我们成功登录，有第一手消息，我们在空中再向开车的朋友呢来做提醒哈。
1: 好，我用
3: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还好网站看不到， APP 还看得到。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还有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建议报告，约三个月之后，工人党将在国会就我国未来经济方向提出动议，主张进一步的壮大本地企业创新和新加坡资本角色，为国家发展提供另一套政策构想。国会星期二8月4号复会时，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伟计划联合提出题为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的动议，多名工人党议员届时将围绕创新、营商成本、劳工政策以及企业区域化发展等课题参与辩论。经过九个月的咨询还有讨论，我国经济政策检讨委员会今年五月向政府提呈了最终建议，并于六月发布了完整的报告。委员会共针对八大发展方向提出32项建议，强调继续的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商业和投资枢纽的竞争优势。
1: 总决赛最终战现场答题，联合早报忠实读者廖立方十道问题全答对，以完胜的姿态赢走首届狮城荣耀杯的冠军。由联合早报推出的线上知识问答游戏狮城荣耀杯，星期天在淡比尼天地举行线下总决赛。经过线上三个赛季的龙争虎斗，60人脱颖而出，勇闯总决赛。当中52名选手走出网络，来到现场一决胜负。在经过三轮答题激战，经历知识、脑力、速度大考验之后，最终选出了冠亚季军。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以主宾的身份致辞时说，狮城荣耀杯让大家通过游戏重新认识新加坡，探索邻里文化还有共同记忆，这不只增加了大家对新加坡的知识，也让民众更加珍惜我们的家园。
2: 马林百列布莱德岭集选区和蒙巴登单选区关爱轮椅计划已经在8月1号起放宽申请条件，除了原本面向的轮椅使用者和他们的看护者之外，也扩大让社区内满60岁的低收入年长者和看护者申请，预料有额外11000名年长者可以从中受惠。关爱轮椅 WeCare Wheels 计划去年12月1号起实施，是区内免费短程巴士服务结束之后，改而更针对性的支援轮椅使用者和看护者，让他们前往医院、综合诊疗所、全科诊所、牙科诊所和专科门诊等医疗机构求诊就医时报销私照车费，每月可报销不超过50元。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就说，扩大计划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励年长者积极进行预防性的保健，让年长者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积极到诊所复诊并定期检查。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日本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并敦促美国的央行加大对外国央行和货币当局的支持力度。路透社报道，贝森特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说，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还有货币措施以纠正日元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也说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日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遏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而正因为这种无序波动，上周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40年来的新低。他表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日元走势，并和日本央行和日本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财政部早前也已经确认，美日上周联手买入日元，阻止日元继续下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早上好，我是金云，今天我是王德明的代班，所以呢会在直播室和你一起一直到下午的两点钟。稍后在这个小时呢有至理名言，当然呢在这一节的节目当中呢还有我们的畅想新加坡啦。今天会播出哪一首本地歌手的作品呢？一定要锁定哦。今天的这首歌曲啊，第一首呢是一首男女合唱曲，在11:10的时候你会听到的这首歌，三个字，在当年的新谣歌唱比赛当中呢，很多的双女生组合呢就会选唱这首歌。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哦。
2: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安娜。新加坡建国61周年，
3: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2: 我希望新元继续强劲，大家有的吃有的穿，这是最好的，对不对？不过也不要忘了，我觉得是要学习新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活在现在是最开心的。
4: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有任何的及时消息，你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最重要的提醒是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潘美辰的一首歌曲《为何爱情让我痛》。日就是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 ，PR 以往张仪在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看到有障碍物的信息。另外呢是 AY 以往大市在过了 Capital Road 之后的第一、第二条车道，同样有障碍物。Pasir Ris Industrial Drive 1要往这个 Industrial Park 的方向，在第二条车道早些时候呢是看到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最新的情报的话可以通知我们。在关卡方面呢，目前看到在雾兰关卡这边要出境往新山的方向呢是看到有短短的车龙的，但整体来说的话呢还算是相当的顺畅良好的情况，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优联燃气控股总裁张学斌从小就在家族企业长大，小的时候放学后呢他会跟着父亲去送煤气、学烧焊、接煤气管，最大的动力呢就是每天可以赚到十块钱的零用钱。从那个时候起呢他就体会到勤奋可以创造财富，而财富独立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在加入家族企业之后呢，他从送煤气做起，一步步学习营运、销售和管理。在2000年他和父亲呢大胆的抵押房产，买下了本地一座液化石油气充气厂，让优联成为了新加坡首家拥有自设充气厂的本土煤气公司，也成功从代理商晋升为品牌经营者。如今优联已经发展成为上市企业，业务涵盖燃气、油站以及清洁能源。张学斌始终认为企业成功靠的不是只是眼光，更重要的是勇于把握机会。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吗？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如果你想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的话呢，现在你就可以发电邮到 mmschannel@sbh.com.sg， 限量100本送完为止。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你也可以直接发信息给我 885-0963， 我会把这个电邮地址发给你。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过去的周末呢，登上了这个老板联谊会和新民日报以及星梦游轮一起联办的这个学习之旅啊，这个海上学习之旅，我自己呢有很多的成长。那也要提醒大家了，我们之前呢就和这个老板联谊会合作，就是访问了一些企业家，了解他们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就是呢要带领这个团队转型的过程当中呢所面对的不同的这个挑战，转型扬帆新方向。这个系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当中找到，你只要到963好FM.sg 的这个网站上去呢，你就可以看到 podcast 播客的这个选择点击，然后你就可以到里面去找到这个转型扬帆新方向的这个系列，看新一代的这些企业领导人呢如何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挺进。同时要提醒你，在这个网站上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好多关于963好FM 的信息。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呢，就是在家想要及时的听我们的广播，用你的手机或用你的电脑都可以上线到这个网站，然后点播及时的这个 Live Radio 现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播音啦。继续来听好歌，陈淑桦《生生世世》，苏永康《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稍回来有今天的至理名言。找到了一句2000多年前一位哲学家说的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 PIE 网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好像有积水的情况， ECP 网张仪在 Marine Parade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因为道路工程所以交通受到影响， SLE 网 BK1 在过了 TP 之后有车子抛锚，CTE 往 AYE 早些时候在 Amukyu Avenue 5的路段之前第一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牵手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进入至理名言之前呢，要先提醒你，庆祝我国独立61周年，国庆庆典重返国家体育场举行。2026的国庆庆典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号召新加坡人在这个新的年岁里超越自我，彼此扶持，共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全民一心，齐聚一堂，欢庆国庆，鼓励每户家庭在自家的窗外自豪地悬挂新加坡的国旗，以展现国人的凝聚力、团结精神以及对新加坡的热爱。你可以前往国庆庆典官方网站了解领取国旗的相关详情。今年正值新加坡国家信约发布60周年，也诚邀你分享属于你的 hashtag Majula Moment，拍摄自己宣读新加坡国家信约的视频，然后标注 @NDPeeps PEEPS， 你的视频呢就会有机会呢登上这个平台了。另外还要提醒你，在国庆日庆典当天呢，以下的一些道路预计呢会有延误哦，包括了体育场通道 Stadium Drive、 体育场林荫道 Stadium Boulevard、 体育场进 Stadium Walk， 还有体育场 One Stadium Crescent、 Stadium Way、 Jalan Bernard Kapau 以及 Nicoll Highway、 Guillemard Road、 Sims Way 还有 Mountbatten Road。 最新的信息呢，你可以关注官网 ndp.gov.sg剧，前进吧新加坡。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今天的至理名言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呢，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的话：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根据记载啊，苏格拉底呢是在法庭上面对死刑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就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果然是哲学家。这句话的核心意义呢是，人不能像动物一样盲目糊涂地活着，而应该用理性去思考，去反思反省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不断的自我的反思，摆脱无知，认识真正的自己。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标准好像特别高啊，每天都要反省自己，每天都要检讨自己吗？可是我想啊，苏格拉底呢并不是要我们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这个问题，挑自己的毛病。醒察呢，我觉得更像是每一天我们留一点点时间停下来看一看自己，有点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很积极的每天记下那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跟自己的感想，看一看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好一点点。真正的反省哦，不是不断的说为什么我这么糟糕，为什么我又做错了，为什么总是这样。我觉得真正的反省只会让人就是成长，而不是像刚刚我讲的那样让你越来越累。我们可以换一个问题，今天有什么事情我做得不错？今天有没有一句话让人觉得温暖？今天有没有一个决定是值得我继续坚持的？因为我们要做的呢，是懂得去肯定我们自己。当然修正错误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只有负面的情绪在里头。反省也包括面对自己的不足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时候工作太忙，压力太大，然后呢，就是很多的东西到了最后的一个点突然间爆发，可能一个人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讲了一句话，结果你脱口而出，就是讲了一些可能很重的话语。可能你当下没有特别的觉得说，哇，这句话有什么恶意，可是说出口以后你会发现，诶，对方好像沉默下来了。尤其是我们面对最亲近的人，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你的同事，因为太熟悉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耐性。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伤害的人常常是很接近、很亲近我们的人。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他嘞，是因为我们觉得，哦，他应该可以接纳的，他懂我的，他不会介意的。可是呢，在亲近的人其实也会受伤的嘛，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每一天小小的问自己这一句，今天有没有一句话，如果再说一次，我会换一个方式来说。 如果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面对它，尤其是对至亲至爱了，说出道歉是很重要的。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当然不能说把这个道歉呢，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这样子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些人呢，他会sorry 嘞，对不起嘞，就是你感受不到那个诚意的话呢，反而会使到这个关系呢变得不好。除了人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错决定嘛，可能在你的工作上、生活上、投资教育孩子，也许都会出现一些判断错误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在那边一直盘旋，缠绕着缠绕着，你一直想，哎呀早知道，哎呀当初。可是呢，过去不会因为我们懊悔而改变。与其我们一直问为什么会犯这个错，不如你早点问自己， OK 好，我可以用什么来补救，还可以做些什么解决问题，比埋怨更好。错误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了，真正可怕的是你一直停留在错误里头，哪怕你是后知后觉都好过你不知不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向苏格拉底学习。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说，真正的自省不是去审判自己，而是我们去成全自己。每天花几分钟看看今天有没有一句话，一句 感谢的话还没有说，有没有一句道歉还没有开口，有没有一个决定可以明天开始修整。不用要求自己一天就改变人生了，那不太可能，对不对？只是我们每一天给自己一点点一点一点进步，多体谅别人，多勇敢一点，这样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今天的至理名言，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过。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的话，可能我们要告诉自己，人生不需要完美，只需要每一天我们愿意稍微停下来，诚实的看一下自己。因为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我错了开始，而是从一句接下来我可以做得更好开始。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这个人叫王德明，他今天没有在直播室，不过在办公室，因为他今天没有办法主持啊，所以呢，我来代班了。梅你好，梅说昨天第一次参加好想跟你唱的活动，他说真的看到大家的用心，谢谢你。另外呢，也看到了 Lin 发来的信息啊，补充一下 May 说呢，哦，昨天呢看到了你们邀请了吉他手吉祥老师担任现场的吉他手，他说我好惊喜又好感动，因为看过他在之前的这个信邀演唱会的这个弹奏，他说太棒了，谢谢你 May。 也看到了佩珊、东尼、 Danny、 秀珍，他说王德明快点好起来，因为今天呢国贤也在放假，然后佩芬今天也放假哦。秀丽你好， Patricia 说来听自得其乐的节目了，他说今天德明师生要好好休息，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一起努力。另外也看到了 Joy Cecilia，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是啊，我都在傍晚班。 Sandy Grace朴拼 Josephine， 谢谢谢谢。好，今天准备的这首歌刚好出现了梁朝伟的一首歌，好像还蛮适合今天没有声音的王德明的，这首歌叫沧桑，他的声音今天有一点沧桑感。至于锁定的记得自得其乐，下一小时回来呢，我们还有精彩的信息和节目跟你分享。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PIE 网张怡在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早些时候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哦。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可以通知我。SLE 往 CTE 过了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E 要往 AYE， 在过了 Ken Hill Circle 之后，也是车子抛锚 ；AYE 往大市则要留意在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这边呢，因为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呢交通受到了影响。记得了，任何的及时路况，你可以通知我88550963。而在天气方面呢，也要提醒你，气象署说呢，在北部和西部地区，下午的时候呢，很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配合饮料瓶罐退废制全面落实，已经有超过2000个饮食门店参与饮食业正确回收计划，让顾客无需自行归还瓶罐或支付一角钱的押金，尽量不影响用餐体验。饮料瓶罐退废制已经在今年4月1号启动，并将在10月1号全面落实。六个月过渡期间，150毫升至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将陆续附上一角押金标签。国家环境局今年3月推出饮食业正确回收计划，参与计划的业者需自行回收食客留下的瓶罐，因此售卖附有押金标签的饮料时，不可向顾客收取一角押金，未参与计划的业者则需照常收取押金，由顾客自行把瓶罐投入回收机取回押金。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至今已经有超过2000个门店参与，包含餐馆、酒店和连锁饮食业者。过去一年，在核心中央区的非有地私宅交易主要集中在200万元到不到300万元的价位，这个趋势在去年下半年尤为明显。核心中央区 CC2 一向代表高档住宅区的集中地，区内算得上豪宅的房价一般在总价500万元以上。然而近期推出的新私宅价格非常的大众化，但分析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核心中央区高档私宅的定位被削弱。 SRI 研究与数据分析部的主管莫汉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价在300万元以下的新私宅占了 70%， 售价在300万元以上的新私宅占比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幅明显较小。莫汉说，这反映发展商正迎合潜在买家的需求，在核心中央区注入面积较小、设计高效、入门总价较低的房型。日美两国正尝试联手扭转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本财长片山高月拟定在星期一对外阐明，宣布东京与华盛顿已经联合干预汇市，阻止日元跌至40年来的最低水平。有匿名官员也对媒体放话，强调两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应对日元过度贬值的局面。7月21号，日元汇率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163日元的区间，创大约40年来的新低，之后甚至逼近164元。但是在7月30号，纽约外汇市场的日元兑美元汇率急剧升值，回升至1美元兑 157.80 日元。日本放送协会 NHK 引述市场分析人士的相关消息，除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美国货币当局也进行被视为干预前一阶段的汇率询价，这意味着日美已经联手采取行动来抑制日元的贬值。再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长祖基菲里披露，马国平均每天有18个人死于道路交通的事故，其中高达 59% 的死者是电单车骑士。东方日报的报道，祖基菲里指出，根据交通部发布的马国道路死亡指数，道路交通事故是马国导致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而每逢周末举行大型电单车活动的时候，全国医院急诊室都必须面对大量的交通事故伤者，甚至有不少家庭因此失去至亲。根据统计生命价值 VSOL， 马国政府每失去一条生命，至少必须承担312万令吉的损失。祖基菲里认为，这也是在一瞬间失去的生产力人才。他也指出，每当交通事故在短时间内激增，医院的血液供应、医疗影像设备、手术室以及各专科医护团队都需要全面动员，加重了医疗体系的负担。祖基菲里建议，有必要将安全驾驶宣导以及道路安全教育列为每场活动的必要议程，避免因为超速而造成无谓的生命牺牲再次发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伍佰的一首歌曲《随风而逝》。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来代班。一会儿回来是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唱响新加坡啦！这一节让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我念书的时候啊，尤其是新谣歌唱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的女生会一起唱，我倒是还真的很少看到男生跟女生合唱，但是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新谣男女对唱的作品，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梁文福作曲，这是他跟这个邓淑贤的合唱，收录在梁文福1988年的专辑《爱的名字》当中。说到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特别，好像是一首情歌，但是里头没有一句什么我爱你啊，我想你，可是呢他却把这个情感呢学得非常的深，谈的不是恋爱，是人跟人之间的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改变彼此，却因为彼此而成为了更完整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遇见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呢，真正让你成长的往往不是那个和你很相似的人，而是那个颜色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因为蓝色遇见了红色，世界才多了一种紫色的风景，而人生呢也因为这样嘛，遇见了另一个人，我们就拥有了属于彼此独一无二的颜色。

0: 秀芬说喜欢这个单元畅想新加坡啦，可以听到很多的新鸟歌曲，这是我们在七月份到八月份呢特别为你设计的一个栏目，谢谢你的喜欢。看到了 Catherine 还有 Vanessa Jessica 发来的信息，赵红你好，刚听到的就是畅想新加坡啦的第一首歌曲蓝雨红，接下来呢要你播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邢增华老师的一首创作，这首歌曲其实是邢增华跟巫启贤的联合作品，演唱者是蔡荣祖。如果你昨天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好想跟你唱的话，你就听到了这首爱情电影画面。邢增华是新加坡著名的这个写词人、文学创作人和艺术创意人。90年代呢有一本杂志《波西米亚》让我认识了邢增华老师，所以呢一直非常的喜欢他。一直到现在，虽然他已经离开6年的时间了，可是还是非常的想念他，因为他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作品。说到爱情电影画面的话呢，他是在1989年的时候收录在蔡荣祖的这张专辑《脚踏车少年》里头，也是新谣时期呢相当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可能你会觉得诶，他好像是唱爱情，但其实我觉得他唱的是对爱情的幻想。比如说他歌里面写的嘛，总是盼望着爱情，电影中的爱情那么纯洁，那么浪漫，那么美丽。这一句呢，相信是你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就是有这样的期待过的，对不对？一起来听这首歌，
1: 畅想新加坡。

0: 7月28号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掌握路况。

0: E76 的路段 KJE 往 PR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RE 路段之口的第三条车道都有道路工程， CTE 往 AYE 请你注意在往樟宜方向的 PRE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1: 国际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2: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1: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2: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1: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3: 津津乐道，
0: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来代班真好，因为我今天有那个痛，全身痛，这个痛呢刚好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们要讲痛症，这是现代人呢很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发生在我们的颈部、肩膀、你的腰背、你的膝盖，有没有？我一讲你就觉得痛。轻的话呢是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啦，但是如果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了。那除了是跌倒、运动和意外造成的这个外伤呢，长期的姿势不良、过度劳损、身体退化、荷尔蒙的变化，还有慢性疾病呢，都会引发各种的疼痛。今天我们就要请来自良医 Seletar Mall 的分行的这个医师周彩霞医师来跟我们聊天，他同时也是董事针灸的第四代传人哦。今天我们好好的聊，让他来告诉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医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的跟我聊天哈。今天我们先请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是中医怎么样看这个痛症呢？
4: 这个痛症它首先它分那个内伤和外伤，不过就是所有的疼痛，所有的疼痛都离不开那个通则不痛，然后呢为什么说通则不痛呢？就像人体，就人体的经脉啊，就像大马路一样，如果你塞车了，你堵了，你肯定有问题了，所以说就会产生疼痛。还有一个就叫不容而痛，就是你没有营养，你不可以，你的气血不可以濡养你的筋骨皮，长期造成了就是不容而痛，这是最主要的。
0: 哦，像我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不是碰伤，然后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颈椎这边呢就有特别的那种拉扯的感觉。
4: 哦，如果你
0: 这个就不通，对不对？
4: 哦，对啊，对啊，长期的低头造成了那个肌肉的紧张，然后慢慢充血，然后时间呢就随着时间的那个延长，这样呢就造成了劳损了，劳损之后呢就变硬呢，你的皮肤神经都会感觉到酸痛，如果再有风寒湿的侵入，就会疼痛剧烈，就会刺痛，
0: 就可能它本来存在很久 OK 我们还忍得住，那突然间有个特殊的情况再的深层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它就突然间变得你耐不住了。
4: 对对，这样呢就会造成了那个气血阻塞，然后呢头部也会产生疼痛，因为气血上不到头部的那个经络、精神、神经啊，就得不到濡养，
0: 这样的。我们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哎，这个痛症啊，大概是我的肌肉伤到，像我上个礼拜去做运动哦，就觉得自己是因为肌肉拉伤了，骨头碰到了才会痛。中医不是这么理解这个情况的
4: 啊，中医也是就分那个
0: 外伤
4: 和内伤了。外伤就像你说的车祸呀，运动啊，或者是跌倒啊，撞伤啊，这就是快速急性的造成了损伤，就是造成了我们的经脉的那个淤堵，就是气滞了，血瘀了，等于说我们的气没有在正常的轨道中运行，叫岔气，它跑到别的地方就会产生了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就会比较剧烈，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内伤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或者是我们的肝肾合作不协调造成的疼痛，
0: 我最近最常听到的就是50岁以后的朋友，很多都有那个叫是叫50肩吗？

0: 骨质的问题，50岁左右得的，50肩，还有骨刺的问题，膝盖的问题。我跟朋友就说，哎，我跟你讲，我一到40岁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膝盖咔咔作响了，那个咔咔响的声音，有人都说，哎呀，这是我的骨头在响，其实不是骨头在响，这是空气在响。当你 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下蹲啊，或者是转身啊，无论你的颈啊、肩膀啊，或者膝盖有，或者是手指有响的声音，这都是空气在做动作，变形的时候，空气挤压的声音，这就证明身体在提醒你，它老化了。虽然这个时候不疼，但是也快了。
1: 他在叫救命了，他已经一点一点的在提醒你，哎，有问题了，你最好做些什么，是吗？对啊，你不能忽视了。这可是我们到了就是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就会常常听到的，比如说去把脉的话，医生，那个医师可能就跟你说，你的肝肾虚，你的气血不足等等等等，这些跟我们产生疼痛也有直接的关系吗？当然有了，你想那个
0: 常说那个肾呢，肾一生下来就开始减法了，肾无实症都是虚的，一天一天减的。如果你的肝肾亏虚，还有一种疼痛就是那个你的刚才说过那个筋骨皮得不到营养，那也会产生疼痛。但是这个时候的疼痛呢，就是酸痛、拉紧痛，觉得空空的痛，这就是营养不足的，就像一条河它裂了。 它干的裂开了缝了，如果是你的皮肤裂了，那不会疼痛吗？肯定会了。如果有水，水就是气血滋润了，那你的皮肤就变得有弹性了，你的骨呢就不会疼痛了。还有一种疼痛就是那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他的那个通常他是他那个膝关节。
1: 疼痛的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是快速成长期的少年，营养跟不上了。产生了疼痛，这叫生长痛。这个时候只要给他吃好喝好，然后再就是营养跟得上，很快就过去了。家长不能忽视，这个时候是黄金期。是医师刚刚讲到营养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了一件事情。之前不久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呢，他发现他的年纪蛮大的，应该是80几岁的妈妈，就是开始吃很少，吃的越少呢，就是营养方面可能有点不足，可是他开始没有意识到，他开始只是发现说妈妈常常喊说，做不久，身体就痛，然后走一点脚就酸。
0: 后来他发现，因为妈妈可能那个牙齿没有很好了，所以长时间的越吃越不够，或补充的营养不够。这就是我们的胃动力不够了，这就是现代人面临的问题啊。就是说，肾呢是先天之本呐，肾就是说跟遗传有关系，遗传到你的父母，你身体有多健康，但是那是天生的。 那天生不足怎么办呢？那就后天来补，怎么补？那就是胃，后天之本。通过调养胃，会增加我们的体质。那等到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胃动力，怎么说变慢了？吸收营养就有局限性了。这样很多人这样都会产生营养不足。很多人就说我营养不足。
1: 觉得很奇怪，我吃什么，是你吃多少，我常说你吃龙肉都不长肉了，因为你身体已经不能吸收了。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整套的东西，刚你讲到我们讲中医的肾的这个观念，就讲一整个系统嘛。对，就是肝肾，主要是肝和肾，肝肾呢又同源。 他们来自一个地方，来自于哪儿呢？那就是后天之本，脾胃。就是你吃什么是很重要的，当然要吃很健康的东西。不过你吸收多少呢，就看你胃的动力了。
1: 好。 好，我们先回到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的跟这个医师聊天哦。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待会儿医师告诉我说呢，他还有一些就是算是手法了，教我们怎么样缓解我们面对的这些疼痛
0: 啊、哦，快速缓解疼痛。
2: 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小心驾驶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KPE 隧道往 TPE 在 Sims Way 的路段这里，还有 ECPE 往市区在 Fort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呢，都看到是有这个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时间是11:41，我是金云。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你还可以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且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SWDA 的这个展位呢，来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你就可以上网到 sbh.sg/CareerExpo 来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津津乐道，
1: 津津乐道，我是金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来谈的就是疼痛啊，请到的是良医 Seletamol 分行的医师周彩霞医师，他也是这个董事针灸的第四代传人。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五十肩啊，还有骨刺这类的疼痛哦，那这个周彩霞医师呢，是董事针灸的第四代传人嘛？针灸也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手法，对吗？
2: 啊，是的，
1: 就是要治疗跟缓解这个疼痛。
2: 对对，这个针灸呢，董事针灸呢，就是远端取穴，就是用很少的针，马上立竿见影的让你得到缓解，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说的五十肩的疼痛，五十肩的疼痛，我们一般就是用五针嘛，在腿上，在对侧的腿上扎五针，然后呢，在做同时，我们这是针灸和推拿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特色，治疗疼痛的效果非常的好，这个当时手都马上能抬高了，立竿见影的。有人说，哦，你在变魔术吗？我说不是，这是真的。你感觉一下，他举起来他的手，他有点不相信吗？
1: 他是在当下可以缓解这个所谓的急性疼痛
2: 啊，这个也是刚才说的，就是一二三天，这个针灸的它的原理是给大脑说肩膀受伤了。你看我们用手法来就推拿来推这个肩膀，里面你推不到，怎么治疗？它里面发炎了，那通过针灸给大脑说，就像那个树一样啊，大脑说受伤了，大脑就会下达修复的命令，这个命令呢，一二三天很强，然后呢，第四天下降，第七天没有，这里想说的是，治病和止疼。有的人说我疼痛，我来这儿治一下，然后缓解了。过了十天半个月又来说，哎呀没有好，这就是止疼。有的时候一个月来了啊，我这儿疼了，这就是止疼。治病呢，这就一个星期来一次，因为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治疗效果就没有了。通常像这种五十肩不严重的情况下，5到6次就可以了，也就是说5到6个星期，就基本上就可以了。生活上就怎么说，疼痛酸痛还有，但是不影响生活了。你也可以朝这边就是侧边睡了。
1: 对
2: 啊，睡眠很重要。这个五十肩最主要它会影响睡眠。它会影响你的睡觉姿势，它让你不能这边睡，就是患侧呀。你不能患侧。像患侧睡觉，
1: 哪一边痛你就必须要避免用那一边，给那边再多的压力。
2: 对对对对，五十肩。怎么说？其实如果过了急性疼痛期，适当的运动是有帮助的。就像你说的那个爬墙啊，对呀、 然后就是拉伸呢、啊、这都是有帮助的。
1: 急性的疼痛期刚你说就是大概就是从去找医师，如果说我们用针灸的方式的话，针灸的方式的话，他可能过了五六次之后他得到缓解了、嗯、然后我们就会开始给他一些运动。因为刚开始我们就讲到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做那个所谓的急性治疗，然后就一直说哎呦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结果可能会加剧那个疼痛嘛。
2: 啊，对，这个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是、嗯、急性期和那个慢性期是怎么分的啊，大家都应该普及一下这个，注意一下。嗯嗯，就是说急性期是在两个星期之内，那就是新伤，我们说的骨伤科新伤、
1: 嗯、
2: 治疗起来就比较简单。我们可能打比方你的脚踝扭伤，我们可能就会一次到三次就做好就不留后遗症了。
1: 嗯嗯，
2: 你超过两个星期那就是旧伤了，时间很严格。超过两个星期，你的肌肉经络还有你的经脉都产生了变化，变硬了。21天你的肌肉就可能萎缩了，如果你压迫到。
1: 嗯，
2: 这时间很关键，超过14天就是旧伤，那治疗起来相对就复杂了。
1: 就是说我们在开始有这个剧烈疼痛的，因为有时候我跟朋友聊天，我们就说哎，我的忍痛的那个能力是很强的、
2: 哦、对对，
1: 有些人可能3天就受不了想要找医师了，我可能可以忍他超过一个星期，到我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很严重的时候了。
2: 对
1: OK
2: 但是有的人有的一部分那个伤痛会、
1: 嗯
2: 自己好，
1: 嗯，
2: 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希望自己会好，
1: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个在两个星期之内给自己就试一下，
1: 嗯，
2: 如果好了很快，剩一点点了，那没关系的，
1: 嗯，
2: 如果说两个星期反反复复，特别是右手受伤的时候，你还要一直动，
1: 嗯，对，
2: 啊，这个时候呢，那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去请人帮忙去治疗一下。
1: 尤其是你突然间发现这个疼痛很辛苦、很剧烈的时候，你如果像刚刚医师有讲嘛，就是我们刚开始有五十肩的时候，你可以用热敷缓解它，
2: 嗯，
1: 如果可以慢慢的得到缓解，那 OK。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些让他休息，没有滋养他，
2: 嗯，
1: 然后你又期待他会自己好，你继续劳损，
2: 劳损啊，你还要用对吧？
1: 对，
2: 用你的右手，
1: 嗯
2: 嗯，在临床上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的踝关节扭伤，
1: 嗯，
2: 很容易留下后遗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踝关节离我们的大脑很远，
1: 嗯，
2: 当他扭伤之后呢，你来做治疗。治疗之后呢，不疼了，走路都不疼了，但是有一点肿，很多人都希望他自己会好，
1: 嗯，
2: 自己会好了，希望很小，这是我发现的，
1: 嗯，
2: 因为很容易留后遗症了，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疼了，他有点肿，他受伤的讯号，因为离得远嘛，
1: 嗯，
2: 大脑没收到，以为他好了。
1: 山高皇帝远，用在这里就是非常贴切了。
2: 对啊，你看他局部还有点肿，
1: 嗯，
2: 这个时候一旦你穿高跟鞋，
1: 嗯，
2: 走多，他马上肿痛回来，他根本就没有好，
1: 哦，很多人会这样子。因为我常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现在印象中就想起最近就有人在讲说，哦，我脚还有点痛，不过还可以啦，我现在穿鞋还可以走，没有那么痛了。
2: 这个会产生什么后果？
1: 嗯，
2: 就是一，它慢慢慢慢它变好。
1: 嗯。
2: 二，就时间长了一直增生。你想，它发炎，
1: 嗯，
2: 它大脑，它一痛大脑就去修，慢慢就修的像修复过度嘛。
1: 也有可能它不是真的好。他可能是你麻木了。
2: 他就是没好。
1: 对不对？你可能自己已经适应了，习惯了那个痛，它变不痛了。
2: 也不是，有，就像你说了，我有一点痛我还可以，
1: 对，
2: 嗯，但是呢如果你出去旅行呢，
1: 嗯，
2: 强迫你走了，那你就不可以了。
1: 是，医师刚刚一来的时候就说了，就是其实有一些很小的一些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像我们这种低头族啦，长时间用电脑的啦，坐在电脑面前太久了，坐姿有点错了，结果长时间的就影响到我们的颈椎啊，肩膀，
2: 啊，对对对，
1: 有一个动作可以教会我们的，对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一定要学会这个
2: 啊。好好啊，那个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有一个后溪穴，大家可以记着，如果听不清楚呢，可以上网搜这个后溪穴是怎么取， 穴的。
1: 嗯，
2: 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呼吸穴在哪儿。
1: 嗯，
2: 看我们的手掌，
1: 手掌，
2: 手掌一面是白的，我们叫一面白，那背面呢就是黑，
1: 掌背，
2: 掌背就算黑。
1: 嗯，
2: 黑白交界的时候，就小拇指啊，
1: 嗯、
2: 黑白交界的时候有一条线，
1: 嗯，
2: 你记住这条线。然后我们的手掌纹，这个叫上面这个掌纹，延续到我们的小指，
1: 嗯，
2: 和这个黑白肉际的交叉点
1: 中间
2: 啊，交叉点啊，对，
1: 嗯，
2: 那个就是后溪穴。
1: OK，
2: 它呢就可以很好的缓解我们的那个颈肩酸痛，而且特别给我们的眼睛，闭上眼睛，然后我们揉三五分钟，你马上可以感觉到揉呢力量有点小
1: 啊，
2: 我们要就地取材。
1: OK，
2: 怎么叫就地取材呢？我们都有办公桌吧？
1: 我解释一下，刚医师讲揉有点小，是因为医师看着我在摸我的那个，
2: 对，你是摸，
1: 我是在摸，
2: 不是，
1: 所以就算我闭上眼睛也没有用。
2: 然后呢，我们都有这个办公
1: 桌面
2: 啊，桌面，桌面不是有一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有
1: 算桌角吗？
2: 不是桌角，
1: 就是桌面的那个
2: 棱，有一个棱。
1: OK， 就是一个角度这边
2: 啊，对对。我们可以把两只手放在那个
1: OK， 放在那个线上，
2: 这个线上
1: OK，
2: 然后我们自己揉这个手呢，要弯，有一点弯曲，
1: 嗯，
2: 这样会更好，
1: 这样子
2: 啊，都这样会更好找到那个穴位来揉，
1: 哦，
2: 很酸欸，啊，揉一下，
1: 我现在用力很酸欸，
2: 嗯，真的，这个能快速的缓解。
1: 所以我们你讲到有力度的话，一定要有酸度，对吗？
2: 对，每个人
1: 酸麻酸麻的感觉，
2: 每个人低头的程度和忍受的程度不同，
1: 嗯，
2: 所以说力度自己掌握。
1: OK，
2: 嗯，
1: 怎么样缓解到我们的颈肩的疼痛呢？
2: 因为这个是小肠经啊，啊，
1: 嗯，
2: 这个穴位的经脉直接可以到我们的颈肩。
1: OK，
2: 来缓解我们的阻塞。
1: 好
2: 啊，把气打上去，然后通一下，你马上觉得肌肉轻松。
1: 嗯
2: 啊，闭上眼睛晃两下，然后你会觉得您的眼睛也明亮了。
1: 哎呀，
2: 那个酸涩感会减轻。
1: 好，大家可以练习这个哦。你如果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你等一下可以看回播。其实它蛮简单的，你找到那个穴位就可以了。
2: 嗯，很酸痛，
1: 很酸，很酸，
2: 对吗？好像每个人都需要哈。
1: 对，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哈，就是你的这个颈肩的这个酸疼的部位呢，其实就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远离这个疼痛的话呢，就是刚才朱彩霞医师有讲到的几个方面：饮食、运动、我们坐的姿势、我们的休息够不够。
2: 对对对，嗯，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方，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就早晨你起来，你就大红枣你就一粒，小红枣两粒，剪开，要有种子的啊，没种子的那个营养会差一点，
1: 哦，
2: 然后你就放热水，切一片姜。姜不要切多，因为姜是温阳的，在早上喝对我们女性很好。然后水煮开之后呢，你可以打两个荷包蛋进去。
1: 嗯，
2: 下面就是最主要就是买红糖，如果有糖尿病的就不建议了。买红糖，红糖是什么呢？有的叫黑糖，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是蔗糖第一道的糖。
1: 嗯哼，
2: 就第一遍的糖
1: 提炼出来的，
2: 这个，啊，对，那这个糖呢就很多氨基酸了，营养很丰富。
1: OK，
2: 你就放糖，按自己的那个胃口了。
1: 嗯，
2: 你吃14天，你试一下，你看你的脸会不会红？
1: 为什么要一颗大红枣配两个小红枣，大跟小？
2: 不，你要用大红枣就是用
1: 一
2: 个
1: 大
2: 红枣，
1: 哦，
2: 一
1: 个
2: 大
1: 红枣或两个小红枣。
2: 你要是买了小红枣就有两个。这个姜的适量，如果你体寒，你可以多放两片。
1: Okay，
2: 但是这个姜很容易热，很多病人给我反映啊，他很贪心呢。他一放给自己放热了，两三天不能喝这个水，你知道吗？
1: 是，
2: 就想让自己快点好。
1: OK，
2: 一放姜放多了就热了，嗯，
1: 然后加两个蛋进去。
2: 对，看你的胃口了。如果你的胃口小，你可以放一个蛋。
1: 所以等于好像我煮一个蛋花汤是吗？
2: 不是蛋花汤，你磕把这个蛋荷包蛋
1: 啊，
2: 就是打碎直接放进去。
1: OK，
2: 啊，这样比较顶饿。蛋花汤有点不顶饿。
1: 哦，
2: 如果你想再顶饿呢，你把这个蛋煮一下。
1: OK，
2: 啊，就是这样。
1: 我也可以放一个水煮蛋进去吗？
2: 可以，你可以直接煮嘛，
1: 煮了蛋再把它放到这个汤水里面去
2: 也行啊、
1: okay。
2: 不过通常那个会浪费时间呢。
1: 嗯，
2: 早上起来早上起来，
1: 反正你就把那个蛋打进去，让它慢慢煮熟一些就可以了。
2: 对，就是说你要吃、嗯、早上吃优质的蛋白质、嗯，我们选择了鸡蛋。
1: 了解。
2: 这样呢，我给很多病人说了，反应都不错了。
1: 好，14天，我们要变成很红润、嗯、
2: 就。苹果肌微微发红
1: 想起来就觉得很漂亮。
2: 气血足嘛，我这样就观其外知其内、嗯、看你满面红光就知道你的内部啊、
1: 嗯、
2: 比较健康，这是中医上说的，看外面就知道里面
1: 好的，今天谢谢医师跟我聊天，谢谢你、
2: 不客气。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教育部长李志升上周末做出了多项加强本地学生学习母语的新宣布，包括将增加多一所提供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安德逊石龙岗初级学院也将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
4: 它的意义还不只是说从5所增加到6所出院，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惠。过去新加坡的双语人才主要呢都是那些成绩顶尖的学生，那么现在这个门槛已经降低了，但我想当局还可以进一步的努力。
3: 对于母语的兴趣和掌握能力，不应该是在高中或中学才培养，其实学前和小学是关键的阶段。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一些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BK1 要往 Woodlands 方向，过了 SLE 之后呢，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Inew Avenue 的第六条车道，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KPE 隧道往 TPE Sims Way 的入口处也是同样的情况。注意在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也看到车子抛锚的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在下午的时候啊，预料在我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建议报告，大约三个月之后，工人党将在国会就我国未来经济方向提出动议，主张进一步壮大本地企业创新和新加坡资本的角色，为国家发展提供另一套政策构想。国会星期二复会的时候，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伟计划联合提出题为“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的动议。多名工人党议员届时将围绕创新、营商成本、劳工政策以及企业区域化发展等课题参与讨论。张文杰说，新加坡独立以来，跨国企业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套模式过去取得显著的成效。不过他指出，随着亚洲其他国家凭借较低的人力和租金成本吸引企业，加上全球关税格局改变和有案外包兴起，新加坡不能继续沿用过去的方式发展。第一届世城荣耀杯线下总决赛星期天圆满结束，一共有52名选手齐聚淡滨尼天地，围绕本地美食、地名、多元文化等课题展开三轮的比拼，争夺冠亚季军。世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与科技伙伴腾讯历时半年打造的线上知识问答游戏，这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新加坡文帆节的活动之一。游戏以帮助狮城王子找回记忆为故事主线，并结合本地的文化、历史、美食和社区知识，玩家可以选择华文或英文答题，在游戏过程中加深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认识。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今后可以在抵达新加坡之后不久免费接受基础理财培训，学习储蓄、防骗以及财务规划，从而建立良好的理财习惯。不久前上任的人力部长代部长刘杰敏星期天在本地非营利组织 IDA 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为 IDA 推出的女佣基础理财计划主持启动仪式。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将为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半天的免费基础理财课程 Money Start， 课程将于8月16号开课，已经在本地工作的帮佣也可以报名参加。为了推动计划，组织已经与新加坡劳务中介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刘杰敏说，多年来 IDA 已经为超过12000名在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培训，这次组织与新加坡劳务中介协会合作，体现赋能帮佣是社会各方共同承担的责任。马来西亚一名少年被控去年在校园内杀害16岁的女同学，案件星期一开审。综合马国媒体的报道，遇害的女学生叶欣璇去年十月在雪兰莪一所中学的女厕内遭同学14岁的男生连刺剁刀，当场身亡。被告案发的时候年仅14岁，目前已经否认谋杀指控。根据了解，案件在8月3号到6号以及8月10号到13号审讯。警方在此前称，社交媒体内容疑似对被告产生影响，并证实逮捕他时曾经发现一张纸条，有关的纸条内容的报道进一步引发公众关注，担心青少年接触厌女、非自愿独身者文化等网络内容之后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根据马国现行的法律，谋杀罪一旦成立，可判死刑或监禁30至40年，以及鞭刑不少于12下。不过，被告在案发时未满18岁，依法不得判处死刑。如果罪成，仍可能面对30年到40年的监禁以及鞭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R1 往大市再往 SL1 方向的 CT1 出口，这里车多。另外，在 KJ1 往 PR1 Chuachukang Drive 的路段之前 ，Upper Thomson Road 要往 SLE， 在 Tagore Driv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都看到有车子抛锚。Punggol Road 以及 TP1 要往这个后港的支路呢，有交通灯失灵的情况，请你小心。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6: 你好，我是吴欣迪。
5: 教育部长李志生上周末做出了多项加强本地学生学习母语的新宣布，在华文方面主要的宣布包括将增加多一所提供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从明年起除了现有的5所学校之外，安德逊、石龙岗

0: 让安德逊石龙刚主题学院也加入开办华文语特课程的这个出院当中呢，它的意义还不只是说从五所增加到六所出院啊，所以呢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惠。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几年前早报访问过一个家长，他就提到了，所以为了要让他的孩子报读语特，他的孩子不得不舟车劳顿，从东部的白沙搭车到西部的玉朗去，每天的通勤花了不少的时间。我开始还有一点疑惑，说东部不是已经有好几所出院也开办语特吗？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他的孩子成绩不算是特别好，所以报不上东部的这几所出院。那么这个家长当时的这个心声就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说教育部应该要设法解决像这样子的家长所面对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一次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安德逊石龙刚出院呢就是在东部了，所以这名家长的心声呢算是获得了当局的回应。
1: 对于母语的兴趣和掌握能力，不应该是在高中或中学才培养，其实学前和小学是关键的阶段。教育部这些年来也不断在学前阶段加强母语教育，包括在六所教育部幼儿园试行延长母语学习的时间，从每天的一个小时增加到一个半小时。李志生上周末就透露，这试点计划的初步反应良好，老师们观察到学生更有信心使用母语，一些家长也反映孩子们在家里更主动使用母语。李志生说，教育部将继续研究探讨是否扩大到更多幼儿园，我是期待教育部能够重
0: 复的。我就在想，教育部过去呢在选择这个语文特选学校或者是开办华文第一语文的学校的时候呢，都主要呢是考虑那些原本就有不错的讲华语环境的这个学校。那么在我们的机缘有限，这么做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自己是有一个期想的，当我们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充足，而且经验也比较足够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去探讨还有试点的在一些所谓的传统音校去开办这样子的课程，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或许我们也能够慢慢的改变这些所谓的传统音校他们那里的学习华文的校风。
1: 要为学生开拓更多深化母语学习的途径和课程，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师资。我当然是希望每一所学校都能够开设相关的课程，让学生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欣赏母语文学和文化，但是否能够找到足够具备相关能力的老师是很现实的一个挑战。教育部已经计划在未来几年扩大整体的招聘规模，每年招聘超过1000名新的教师，这已经比过去每年大约700人的水平高了许多，这是为了壮大教育团队并且应对教育转型的需求。然而整体招聘人数增加并不意味着母语师资短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教育部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善用科技为老师减轻重复性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具有价值的教学。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3: 国贤、
2: 德明、名人说安话。
1: 今天名人说暗话三位都不在，不过呢有我还有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蓝丽婷。你好。
4: 你好金玉，你好963的听众大家好。
1: 我认识丽婷很多年了，第一次坐
4: 这么靠近。好像第一次坐。
1: 有啦，以前去采访啊，就是新闻那个发布会什么的，曾经有过一些接触啦。
4: 嗯，
1: 对，欢迎你。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 Facebook 上呢有问了一个问题，不过先说一下背景啊，就本地有一个数据显示呢，30到39岁的自杀的死亡人数呢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专家就认为呢，经济、工作、家庭责任等多重的压力叠加，加上呢不少人呢面对心理困扰的时候呢，其实是不愿意求助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今天我们问听众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当身边的人长期情绪低落，通常你会怎么做？不晓得听众是不是也到这个线上呢来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了。看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哈，选择一，认真聆听不急着给建议，有57%的朋友选主动陪伴，多关心多联系，有35%鼓励对方寻求专业协助，只有1%耶。然后呢一句真诚的你还好吗，有7%。
4: Okay.
1: 如果是我会选一句真诚的你还好吗，是我的第一个会做的事。我第二个通常会教他们去找专业人士。
4: 是，所以最没有人选的你都选了是吗？
1: 这两个我会选的。我反而会对，陪伴可能也还是会啦。不过对我来讲，我觉得当下的那个关怀很重要。我曾经在就是去健身房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厕所里面呢，就听到有人在厕所里面就哭。我知道他是谁，因为我们常常在健身房遇见。然后我就弄好我东西之后，我就在那边等，我就等他出来。等他出来我就问他，然后他就开始哭。那当时是因为他失去他家里的应该是妈妈去世。对，所以那个冲击很大，就在当下那种很无助的感觉。对我来讲像那一句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就抱在厕所里面，他哭我也跟着哭。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丽婷来谈一谈，今天这个焦点摆在30+。
4: 对。
1: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最累的一代啊？
4: 我认为因为30+你就是刚刚家庭自己组织家庭刚刚起步，然后可能刚刚有孩子，然后父母的年龄也有年长了，可能身体出现一些病况。所以自己的事业也开始可能进入了管理层。所以这三个方面一起重叠起来，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对，
1: 虽然我们常说这个阶段真的是我们进入一个，尤其是在职场上，很重要的阶段，因为你积累了大概至少有10年的时间，然后你好像准备要腾飞，这个时候你又肩负这么多的东西哦。这个调查当中说30到39岁哦，就是以各个年龄层来看的话呢，它是唯一逆势上升的年龄层。招架不住这些压力。
4: 我觉得也是因为跟我们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的整个成长背景也很有关系。我也是过来人，我今天刚刚41岁。
1: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所以就是前几年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挑战。有挑战，因为可能5-6年前吧，父母两个父就是爸爸妈妈跟妈妈都一起同时间患上了癌症。确诊癌症之后呢，整个就是我就会兼顾他们主要的那个
1: 生活步调，完全改变，
4: 完全改变了。然后当时我的孩子也才还很小，就是我刚刚生了我的老二。所以就是老少都需要我兼顾，就是照顾。然后自己的事业也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要腾飞的阶段。所以当时的压力真的是哇，三面而来。然后自己呢因为一直在照顾别人，就忘了照顾自己，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那个心理健康也出现了问题。所以那时候的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1: 而且是不自觉的。
4: 是， 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是超人，我就是女超人啊，感觉上好像也还好，
1: 嗯，
4: 对吗？所以我的心里的想法是，诶，其实我还撑得住，
1: 嗯，
4: 不过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1: 而且你在那个状态，说你的话，你那时候在工作上，
4: 嗯，
1: 然后也是忙碌的，
4: 对，
1: 然后回家就要照顾老小，
4: 嗯，
1: 然后你几乎没有时间跟空间去跟别人，可能你的好朋友，
4: 嗯，
1: 去说你的事情。
4: 是，我也不想说，
1: 嗯，
4: 感觉上就是可以过一天是一天，
1: 嗯。
4: 然后我家人也是，我有妹妹，我有老公，
1: 嗯。
4: 不过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愿意去麻烦他们，
1: 嗯，
4: 就觉得自己可以扛的话就自己就扛上来，
1: 嗯。
4: 所以很奇特的一个状态，
1: 嗯，
4: 你就觉得累，不过还可以，我就撑，
1: 嗯，
4: 撑了，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说，哎，你不行了，
1: 嗯，
4: 然后就会崩溃，嗯。
1: 你出现了什么情况当时？
4: 我那时候就是 panic attack，
1: 嗯
4: 嗯，所以就好像发作了一次，然后就觉得可怕，
1: 嗯，
4: 对吗？很可怕，感觉就是呼吸不了，
1: 嗯，
4: 然后整个身体就无法控制这样子，所以那时之后，当下我就觉得不行了，我必须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
1: 嗯，
4: 因为如果我倒了，其他人就可能我也无法去照顾他们啊，所以那时候才真正的去寻求帮助。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跟你一样，就是我们会把自己呢推向一个极限，
4: 嗯，
1: 如果刚好又没有对的出口。
4: 对
1: 的话，你可能就是像一个那个火山一样，就是慢慢慢慢突然间就有一天它就爆炸了，
4: 嗯，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只有1%的人想说会，嗯，劝大家就去寻求那个专业的帮助啊，嗯，是因为你连家人都不想去求了，
1: 嗯，
4: 去求助了，专业的帮助可能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1: 对，
4: 因为你就觉得哎，我现在还可以撑，我就撑，嗯，可能明天会更好，不过那个明天好像一直始终没有到来，你就崩溃了。
1: 其实我为什么会说，就是叫他们去建议人家去找专业指导，嗯，是一个我的第二个选项呢，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4: 嗯，
1: 尤其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你，如果我们是好朋友，你来告诉我的话，嗯，我可能会跟你说，好，明天我们一起去找咨询，好不好？
4: 嗯，
1: 因为我会担心我会提供错误的引导，
4: 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尤其是你的至亲或者是挚爱的话呢，你以为你可以帮助他，通常我们会讲什么，嗯，你不要想那么多，
4: 对，
1: 没事的， OK 的，我们会一直告诉他说没事的，嗯，OK 的，你想太多了，你想太极端了。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朋友，
4: 嗯，
1: 我最后我是慢慢慢慢发现说，他对于事情的焦虑感不是我一两句说，哎，你真的想太复杂了。
4: 对，
1: 我到最后我给他的建议是，走，我们去找咨询好不好，
4: 嗯，
1: 因为这个才是最，对我来讲我觉得他是最正确的一个做法，
4: 嗯，其实很多很多人就是我的，我在咨询里面跟大家聊开的时候，
1: 嗯，
4: 就发现他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跟他们说一句，你不要想那样多，
1: 嗯，
4: 休息一下就好了。
1: Guilty，
4: 你去休息，你去休息，
1: 对，
4: 你去放一个假，你去出一个国，
1: 嗯，
4: 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跟着做了。不过出了国，放了假，他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
1: 嗯，
4: 那个焦虑感又出现了，所以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或者是自己去调节这样子的一个焦虑。
1: 而且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忽略了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看来不重要不怎么样的事情，嗯，
4: 对，
1: 可是在他看来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状况。
4: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跟情绪都不一样，
1: 嗯嗯，
4: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哎，我可以，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跑个步，
1: 嗯，
4: 跑个步完了就好了。
1: 对，
4: 然后我就提议你说，哎，你也去跑个步。
1: 对，
4: 可能他们完全对跑步没无感。
1: 对，
4: 或者是
1: 跑着跑着压力更大。
4: 对对对，对吗？所以，嗯，不可以把自己的那个那套拿来当做一个标准，
1: 嗯，
4: 去建议其身边的人，
1: 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CTE 往 AYE 在过了 Brother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PIE 往大是在往 SLE 方向 CTE 出口车多。另外是 Upper Thompson Road 要往 SLE 过了 Tago Drive 之后，在第三条车道上呢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小心。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3: 名人说安话，刚刚丽婷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关注三十加嘛，但其实老人家的心理状态呢，也是必须要关注的啦。好，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来谈一谈这个加薪一代哈，他们究竟面对哪一些你自己看不见的压力？
4: 我觉得加薪一代可能他们需要做的决策很多，然后他们的可能脑袋一直在做这些决策，比如我孩子可能学业方面，或者我工作上我需要做很多的决策，因为我现在是领导层，或者是父母可能他们要的一些治疗方案，他们也要需要做决策，而这些决策带来的呢就是决策疲劳，因为他们必须承担这些决策背后的压力，所以他不知不觉让头脑有时候超载了，当你的头脑一超载的时候，你就会可能比较希望就是放空，你的头脑就会开始保护自己，保护你自己，所以就开始让你放空，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健忘，或者提不起任何的精力或兴致，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征兆，如果你感觉上自己好像好，每天都好累，每天都提不起劲，或者是每天都想说哎呀，我算了，我不想去参加任何的一些聚会，那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头脑已经是超载了。
3: 这个很重要。会不会女人比较容易陷入这个状况啊？
4: 其实女人哦，
3: 因为你刚刚形容哈，就是你在公司里面要当一个最可靠的员工，你在孩子眼中想要做个最温暖的妈妈，你知道吗？孩子只要有事就想要躲进妈妈的怀抱里面，然后要做一个父母可以依靠的女儿，想要做你伴侣最信任、最坚实的后盾。因为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哇，我们很多角色嘞。
4: 是是是，女人不过我们有一个超能力，就是我们很会 multitask， 就是我们可以做同时间可以做很多。
3: 会不会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同时兼顾，还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超能力？
4: 可能我们比男人好一点。不过也问题也出现了，就是男人的话，他们因为他们通常是比较专注做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好，很少有 multitask 的那种时候。所以如果他们的那个负担多了很多，其实男人比较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
3: 因为他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没有天分啦，简单来讲，
4: 对，而且女人可能我们比较习惯释放自己的情绪，男人的情绪可能会比较收
3: ，OK，
4: 所以他如果没有方法或者是没有地方释放的话，长时间累积下来，他会造成一些问题，
3: 所以如果说哈，你没有给自己讲回来，还是那个出口。所以夫妻之间，先讲夫妻之间有问题的话，相互的一个沟通
4: 是
3: 很重要。
4: 是，
3: 像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在照顾年老的父母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网的。就至少有一些时候，你知道哦，我必须要去工作，我不用担心，因为有人在处理，然后能够协调的那个所谓的方位蛮多的。如果像现在很多，甚至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家里其实很小的孩子，兄弟姐妹可能两个或三个，
4: 他们的负担可能会比较重，对，所以现在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化，加上我们的生活步伐越来越快，加上现在可能很多人的心理也没有不太踏实，因为很像 AI 的介入啊，或者什么，可能事业方面就觉得我放不下，如果放下的话我明天就会被取代，所以都不敢放下。
3: 对
4: 所以
3: 我真的常常听到朋友这样讲，我就说哎，你就是这么大压力，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就休息的一个空间？他就说不行，我也想，但是可能我就这样就失业 了，
4: 对，
3: 怎么办呢？
4: 所以他们的安全感，那个缺乏安全感的那个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都不敢去进行一些自我调理啊，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恢复自己的情
3: 绪。你碰到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样说服他，就是能够给自己这样的信心呢？
4: 我都会建议，所以每一个星期或每一天，其实我们都要有所谓的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时段。OK， 就是给自己一个小时， 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嗯、想自己想要的东西，暂时忘记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烦恼啦，比如在工作上也好，也家庭里要家庭上也好的一些烦恼，暂时把它忘掉，然后专注在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
3: 嗯，
4: 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这个一个小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3: 嗯，丽婷在这方面是就是一个专业的这个算治疗师，对不对？
4: 嗯
3: 啊，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这些朋友呢有很多隐形的压力，怎么样去辨识这些不同的压力、
4: 嗯、其实现在越来越难，因为我们有很多 所谓的高能抑郁者，
3: 嗯，
4: 他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该做的东西都做好，
3: 嗯，
4: 然后在自己卸下所有任务的时候，就是自己单处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低落的情绪。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看到朋友突然间，就是聚会本来都会经常出席，不过突然间他们好像什么兴致都没有，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就心情不太好，不过你可能会认为说他就是只是心情不好，其实他可能已经出现了些，这些都是征兆了。
3: 对，
4: 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可能他会很时常的去放空，如果你看到一个朋友突然时常就是放空，独自吃午餐的时候你看他是放空的，你也可以去关心一下。
3: OK， 就是说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拉警报了。
4: 对，
3: 尤其是如果他是你的好朋友啦，如果你不常接触，可能你不会觉得说，
4: 也不会觉得怎样，
3: 你要怎么做。但是我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但是通常啊，不管是发生在家人或朋友的身上，你就说，哎，他最近变怪怪的，怪脾气，哎，不要理他了。当你说不要理他的时候，你可能就。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可以帮助他的时候。
4: 是，其实脾气暴躁也是一个，有时候家人跟朋友，他在外面可能无法释放那样子的情绪，他在家里脾气就变得比较暴躁，因为他需要一个出口。然后我们所谓的，如果情绪压抑的太久，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explode， 就是爆发出来，第二个就是 implode， 就是里面产生一些情绪上的变化，然后导致可能抑郁。就是 explode 跟 implode，
3: 而长期的这些抑郁的情绪，这些不断付出的状态，可能就会使到你出现睡眠的问题，
4: 是，
3: 然后焦虑，还有这些慢性压力啦，就会出现刚刚丽婷讲的，你基本上就是什么你都不想做。
4: 是，不过很多人都会忽略，在早期的时候，等到真的已经抑郁的时候，就恢复的那个时间又比较长了，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早一点，早一点去寻求帮助，
3: 要有这个敏感度了。
4: 对，
3: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就是观察或者是问题的话，都可以发信息过来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上班穿短裤未尝不可。
7: 虽然于思源已经自行的实行穿短裤上班这件事情，但是呢，偶尔我走在公司当中，有一些比较高级层的主管们还是会对我投以质疑的眼神。
6: 如果只是播音，没有开会，没有活动，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处于一个封闭空间嘛。那再加上其实我们开直播只要上半身得体就可以了，
7: 是的，
6: 下半身短裤拖鞋主管们好像都还 OK。
7: 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是，于思远的短裤不是那种很丑很昂哥昂哥的短裤。 OK，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许绍洋的一首歌曲《花香》。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名人说暗话，新闻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听众 Patricia 说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30+到39岁的朋友，他们面对的各方面的压力，他就说会不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阶段我们有一种怕输的心理，因为是我们的职业上升期，生命上升期。
3: 是，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难放下。到了你40+的时候，看开了一切之后，你就开始放了。
0: 是不是我们到40+，你就觉得说好像已经成定局了？不要这么想，好不好，大家？
3: 也没有，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以我来讲吧，我40+，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转行。
0: 对，
3: 转行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一直在转。不过30+的时候我是没有勇气的，因为太多太多的责任了，我不能不稳定，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我必须稳，大家才会稳。
0: 对，
3: 感觉太自己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啦。不过大家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对吗？就是那种被需要的重要性。
0: 人好像最基本的，我们都希望被需要。
3: 对，到30+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自己被真的被需要了，然后你就会卯足全力去应付或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你就不敢去多想自己，
0: 对
3: 吗？然后30+，我觉得有时候被需要这种感觉，如果你成为你的自我价值的话，也不是一个太健康的东西。被需要当然感觉良好，
0: 对。
3: 不过你如果是说，如果你不被需要了，我就没有价值的话，这样子对你的影响可能更大。所以大家要。对，大家要想一下，
0: 不止30+，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阶段包括我们自己现在，你也会觉得说，哎，希望自己还是被需要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其实很多人退休，他会突然间茫然，是因为他觉得以前很多人需要我嘞，以前我的工作需要我，现在没有人需要我了。然后再年纪再大一点，你没有收入了，你就觉得说，哎，我的孩子也不需要我了。
3: 是，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可以把自我价值建立在被需要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自我价值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是受别人控制的。我们必须把自我价值的建立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比如，如果我付出了，我的自我价值就提高了。那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比较健康啦。所以如果你大家觉得被需要是一个自我价值的肯定，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想法。
0: 享受付出跟被需要，这个有一点不一样的。
3: 对，不一样的。 对。
0: 好，我们在新闻之后呢，会继续的跟丽婷聊天，请你继续锁定在963。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TP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这里呢有车子抛锚 ，Tampines Avenue 7、Avenue 9跟 Avenue 12的路段这里交界处交通灯失灵。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 Kampong Java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 AY1 往 MCE 在过了 Jurong Town Hall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而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的这段时间，预料在西部还有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黄循蔡总理的国庆献词将于星期六8月8号国庆日前夕播放。总理公署星期一发文告说，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蔡将会以英语发表国庆献词，公众可以在星期六傍晚6:45通过 CNA 和9638电台收看以及收听。总理国庆献词的华语版将由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宣读，在同一天晚上7点通过8频道和958城市频道播出。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版本将分别由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杰哈，以及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宣读。马来语献词将在同一天晚上8:30通过朝阳频道 Suria 播放，淡米尔语版本则在晚上9点在春天频道 Vasantham 以及 Oli 968电台播出。四种官方语言的献词过后会上载到总理公署网站和 YouTube 的频道，早报到 SG 也能看到英语和华语献词。亚细安制造业经历第二季度的疲软之后，在第三季初加速扩张，七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升到二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新订单与产出增长同步加快，企业四个月来第一次增聘了员工。标普全球 S&P Global 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亚细安 PMI 在六月下跌到11个月低点的50.5之后，在七月份改善到52.8，采购经理指数高于50，意味着经济活动处于扩张状态，低过50则处于萎缩的状态。报告追踪的7个亚细安经济体当中，除了缅甸之外，其余国家经营状况都有所改善，扩张最强劲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报告指出，亚细安制造业新订单增长速度达到二月以来最快，带动产出以5个月来最快的速度扩张。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建议报告，大约3个月后，工人党将在国会就我国未来经济方向提出动议，主张进一步壮大本地企业、创新和新加坡资本的角色，为国家发展提供另一套政策构想。国会星期二复会的时候，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伟计划联合提出题为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的动议，多名工人党议员到时将会围绕创新、营商成本、劳工政策以及企业区域化发展等课题参与辩论。经过9个月的咨询和讨论，我国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在今年5月向政府提呈最终建议，在6月的时候发布了完整的报告。委员会一共针对8大方向提出了32项建议，强调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商业和投资枢纽的竞争优势。韩国青年在国内求职困难，越来越多人前往日本寻找工作机会。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韩国青年的失业率在六月份达到7.0%，而日本急需劳动力。在2025年通过韩国政府支持项目实现海外就业的韩国青年当中，日本是首选地点。韩国求职者被日本雇主培训新员工的意愿所吸引，而日本企业则重视韩国求职者的语言能力、学术素养和文化契合度。目前，韩国青年面临心仪初级岗位长期短缺的问题，因为像三星这样的知名大企业更倾向于招聘经验丰富的员工，而许多年长员工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上。与此同时，在人口老龄化的日本，企业却在为难以填补大型毕业生招聘计划的空缺而发愁。这些计划是为了给职场新人提供系统化的培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Tampines Avenue 7、9和12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过了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连续18个月荣登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3: 德明
4: 配分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1: 今天我们从三十加为什么成了最累的一代谈起。跟我一起聊天的是 The Psychology Clinic 的身心健康咨询师，也是心理咨询师蓝丽婷。丽婷好。刚才有听众说，金鱼你一点报新闻应该叫丽婷跟你一起报。丽婷在就是承受了就是生命中不同的这个改变之后，终于给自己下了决心转行了，所以她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身心健康咨询师。
5: 是
1: 讲到这个三十加，就是成为了最累一代呢。丽婷就解释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是我们的生命上升期，你可能进入了你的人生的不一样的阶段，成为爸爸妈妈了，你在职场上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员工，
5: 是
1: 可能再下去的话，你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升迁的机会、发展的空间。那我们今天就问听众，身边的人长期情绪低落，通常你会做什么？大部分的人选的是认真聆听，不急着给建议，还有主动陪伴、多关心、多联系。但有的时候会想，我们有这样的意识了，可是我们真的很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就忙忙忙就忽略了很多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事物了。
5: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很习惯自己的一些生活节奏，然后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哎，自己会撑得下去，身边的人就应该也 OK。 你如果不是就是很明显的抑郁啊，或者是大哭大闹，通常很少人会注意到。比如因为很多人都以为你心里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有某种行为，
1: 一直哭，一直生气，
5: 对，感觉上就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5: 不过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心情不好或者情绪不好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它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他就会开始收敛自己，然后因为自己头脑不胜负荷了，所以开始静下来，开始 发呆，开始就什么都不想参加，
1: 因为你不想人家知道，
5: 对，
1: 所以你就越来越退缩，越来越安静，是这样吗？
5: 是。然后他就可能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哦，他可能最近很累，最近就不想多做或多说，有些人可能甚至说他变懒惰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实

0: 这个心理危机呢，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1: 是，
0: 我们要怎么样去自己很清晰的辨识到说，哎，这个是一个问题哦。
1: 如果你每天起来都不觉得想去上班，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哈。不过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内卷，很不想，
0: 甚至有心慌的感觉。
1: 对，心慌或者是有点焦虑的感觉。那你就要开始注意了。因为这种情绪或焦虑感，它不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好的。它只会越来越严重。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时间能冲淡一切。不过在情绪问题上呢，它是有反效果的。所以大家要清楚的辨识到说自己其实好像里面已经闷闷的了。不，好像跟以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就要开始注意，你要开始寻求一些帮助，或者是跟朋友诉说一下也好。
0: 首先要懂得去辨识，
1: 对，
0: 到底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当然不一定说你突然间失眠就表示说你陷入一个状况，但是如果它太长时间的影响，我们就要小心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求助，像我们这个调查当中，选择鼓励对方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只有3%。
1: 我怀疑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对方不愿意，
0: 因为好像求助会给人家一种我是弱者。就包括现在，我觉得虽然改变了很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的去找你的朋友会跟你讲说，哎，我来我都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就要静悄悄的，好像让人家知道说，哎，我去找心理咨询，好像是我有问题，我是一个弱者这样子。
1: 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大家如果我去找你的话，人家会觉得我是精神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其实心理咨询他已经。它不是，因为心理咨询有很多层。心理咨询之后，就是有心理学家他们判断说你有这样子，有些人是有过动症啊，或者是自闭症啊，就会找心理学家。然后心理医生就是很严重了，需要吃药来控制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心理医生。当然可以不吃药，不依赖药物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是及早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及早想要解决的话，你就去找心理咨询师。我们不想说你已经累积到需要找心理医生你才去求助，因为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因为你如果要靠药物来控制，有些药物是要吃一辈子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我自己啦，我自己去觉得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及早解决，为何不要呢？对，
0: 心理咨询师是帮我们解剖我们面对的这个一团乱，
1: 对，
0: 然后再把它梳理开来。
1: 是，然后你会觉得你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的想法的行为，还有你自己的情绪。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更容易掌控我自己的生命要怎样去过。对，
0: 因为它是很针对性的一个咨询的过程，
1: 是
0: 跟援助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你不能说啊，我听他讲啊，他有去见过心理咨询师，因为他的情况他的个性
1: 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没有两个个案是一样的。
0: 对，但基于这一点就讲到求助被视为软弱，我真的觉得大家要积极的去看待这个东西。
1: 是，
0: 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跌伤了，我们需要一个拐杖来帮我们就是暂时让我们的身体恢复。
1: 对，
0: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从小到大可能亚洲家庭我们都会被教导说我们要坚强，
0: 是
1: 我们就可以撑的就撑撑下去，然后你撑得下去的话你就是很厉害的。
0: 对，
1: 感觉上就是不可以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0: 是，然后我们当发现周围或者身边有人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我觉得我们今天问的那个问题，一句你还好吗，这个很重要。
1: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有朋友就是走进我的诊所的时候看到我，然后我就会问一句你还好吗，然后他们的情绪就直接放开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不过对于一个需要这句话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话。所以大家 反正都这样那么简单嘛，大家可以

0: 也多常问周围的人你还好吗，不要他即使很好你也可以问他，他其实无所谓，对吗？
1: 对，
0: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句话。
1: 首先它是一个被关心的一种感觉，第二就是好像你开了一个通道，一个窗口，一道门，告诉他说哎，有什么你可以让我知道，
0: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想被看见被听到，不过一直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出口。
1: 对，陪伴很重要，就是今天很多朋友会选的。然后呢就是聆听啊，有的时候尤其是家长，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每天给孩子一点点时间，专注的在他身上，等他告诉你他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些时机。
0: 是，其实家长，我们有一些人会犯一个很
1: 不应该犯的毛
0: 病，对，一个毛病就是聆听之后呢会给很多建议，或者是会说到就是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子做啊，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这样子做的话就 OK 啦，或者是你累的话去休息一下啊，你懂吗？所以聆听过后的那个说出来的话其实要慢慢的去思考一下哈。
1: 有的时候家长讲出来像指示都
0: 对
1: 都像建议，
0: 感觉上就是说哈，我跟你说我只是想你了解一下我的心情，
1: 对，
0: 结果呢被训了一顿所以他接下来就不敢了，他就不想了，
1: 宁可不要说。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包括我们跟家人朋友在一起都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包括我自己在内，跟我很好的朋友有的时候我听了一些他面对的挑战之后，我还是会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但是我后面还会跟自己讲说 OK 不可以这样讲话，你有这个意识，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不过很多人都不会的，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1: 好，从今天开始，因为你听了丽婷的分享你懂了哈OK 谢谢丽婷。
0: 好，谢谢。
2: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3: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2: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4: 963好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这是今年的国庆庆典的主题曲之一 Sparkle， 记得了，这个星期应该是下个星期天8月9号呢就是国庆日了。在庆典当天呢，有一些道路的这个应该说是运行的是会改变的，所以交通可能会有一些延误哦。记得如果你到时候呢必须要开车经过 Stadium Drive、 Stadium Boulevard、 Stadium Walk、 Stadium Crescent、 Stadium Way、 Jalan Bernan Kapau 还有 Nicoll Highway、Guillemot Road、 Sims Way 以及 Mountbatten 一带的话呢，就要留意了，当天要根据现场的这个指示来前进了。那今年呢也正值新加坡国家信约发布60周年哦，陈毅邀请你分享属于你的 Hashtag Majula Moment， 你可以呢拿起你的手机拍摄自己宣读新加坡国家信约的视频，然后标注 @ndpeeps NDPEEPS， 你的视频呢就有机会登上这个国庆庆典筹委的这个社媒平台了。新加坡61岁生日哦！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小心开车，这个时候在一些路段上呢是有状况的，包括了在 Tampines Avenue 7, 9还有12的交界处，这里呢交通灯失灵。另外留意在 BKE 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有道路工程影响了交通，往大市方向也要留意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这里的情况。自得其乐，今天是金云来代班，刚好呢国贤去放假，佩芬今天有事没有进直播室，除了我之外呢，其实在直播室还有我们的新同事丹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丹怡。
1: 大家对你应该不会陌生了，因为丹怡之前的是我们的实习生。
2: 是的。
1: 怎么样，今天第一天上班有一点混乱，第一天就要全职投入了。
2: 因为我熟悉的三个面孔今天都这么巧都不在。
1: 没错。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进行的就是谁是新闻王。
2: 嗯哼。
1: 来你先说。
2: 我先说，来第一则。在瑞士晚上10点之后不能冲马桶。
1: 嗯，
2: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好，我的新闻，舌头，应该不是舌头，是味蕾打结。一名男子，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告诉他说 ：“Oh no， 你的味蕾打结了。”
2: 味蕾怎么打结？
1: 来，你们选 A 还是 B？ 如果你觉得丹怡讲的是真的，你就发一个 A 过来；觉得我讲的是真的，你就发一个 B 过来。
2: OK，
1: 话说我自己的新闻里面呢，是这位男生哈，他就发现呢自己就是那个舌头有一种卡卡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去找医生，结果医生就告诉他说你的味蕾打结。
2: 嗯，听起来很像有点假假的哦，还是我的呢？我再重复一次。
1: 你不要引导我的听众，影响我的选票。
2: 好的，我再重复一次，我的是在瑞士晚上十点之后不能冲马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间是1:51，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九六三好 FM 要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从默默赞助学校修桥铺路到长期扶持这个香林音乐社守护百年会馆，谢安童先生从来不张扬，却用一生来证明。财富会累积，事业会扩展，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始终是做人。93岁的谢安童先生从10多岁开始呢，就在采石场工作。石头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也磨练了他的品格。他始终相信呢，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诚信。事业成功之后呢，他长期回馈社会，他也积极支持宗香会馆和文化传承，希望把乡情和价值观一代代的传下去。因为与已故好友丁马成的一个约定，他常年的捐款支持福建南音团体香林音乐社，让这项传统艺术得以延续。他的一生让人看到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不只是财富，而是诚信、情谊以及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吗？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想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的话，你现在呢就可以发电邮到 mmschannel@sbh.com.sg， 限量100本送完为止。如果你想要这个电邮地址的话，发信息给我，我也可以把链接直接给你。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教育部长李志生上周末做出了多项加强本地学生学习母语的新宣布，包括将增加多一所提供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安德逊石龙岗初级学院也将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
3: 它的意义还不只是说从5所增加到6所出院，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惠。过去新加坡的双语人才主要呢都是那些成绩顶尖的学生，那么现在这个门槛已经降低了，但我想当局还可以进一步的努力。
2: 对于母语的兴趣和掌握能力，不应该是在高中或中学才培养，其实学前和小学是关键的阶段。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谁是新闻王？
5: 我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是怎么样选择的。
0: 是谁是新闻王的那个 Lydia？ 哎，其实势均力敌耶，有些人相信你，有些人相信我。
5: 哇，
0: 嗯，不错不错，我们两个人公信力都还蛮高的。
5: 那么结果是如何呢？
0: 你来先说吧。
5: 嗯，好的。那我的新闻是瑞士，在瑞士晚上10点之后不能冲马桶，答案是。假的
0: 假的
5: 假的，
0: 你们信错了。
5: 对不起。就是瑞士虽然有这个传说，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嗯，那为什么会说晚上不可以冲马桶，是因为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对于噪音是比较敏感比较严格的。
0: 嗯，
5: 就是包括你晚上如果洗衣机发出来的声音等等，只要有噪音都可能会引发邻居的投诉。
0: 嗯，
5: 那包括如果是租客遇到一些比较不近人情的业主或就是房东的话，他们是会把晚上不能冲马桶这个事情定在他们的条例里面的。
0: 哦，
5: 所以
0: 它不是法律。
5: 对，
0: 嗯，
5: 所以它会流传这个传说。
0: 好，那我的新闻为什么是真的呢？这是一个真实事件哦。有一名男子啊，他就是在喝饮料之后呢，就是觉得说他的舌头好像被东西勾住一样，然后开始讲话呢有点含糊不清。他本来以为说是他之前喝了一个饮料里面有什么金属线啊，就是会就是卡在他的嘴里哦。
5: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他去看了医生，那个医生一个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就说，哇，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原来哦，他在他的这个舌头上的味蕾呢，
5: 嗯，
0: 打了一个结。
5: 味蕾很小吗？
0: 不是他自己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
5: 嗯，
0: 就有一根长长的棕色的头发，就是呢，就是捆绑住他的味蕾，
5: 就是好巧不巧卡在那个地方，
0: 就好像真的是打了一个结，把他的味蕾绑住了。那个医生呢，就准备要用那个钳子把头发夹出来，轻轻一拉，真的太痛了。后来才发现呢，原来是他的这个 这根头发呢在他的舌根处打了一个结。
5: 这也太巧了，
0: 太夸张了，
5: 太夸张了。

0: 请你注意，在 AYE 网大市，在过了 West Coast 的路段之后有道路工程， BKE 网 PRE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注意，在 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 Kampong Java Road 的第一条车道之后呢，早些时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 AYE 网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也有道路工程影响了交通。气象者说呢，在下午的时候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雾兰慈怀疗护中心正式投入服务，为需要临终关怀护理的患者和家属提供服务。雾兰慈怀疗护中心设在雾兰医院内，现阶段设有16个床位，已经自今年7月起接收临终的病患。这是我国北部地区第一次开设临终关怀护理设施。根据发展计划，新中心最终可以增加到70个床位。雾兰慈怀疗护中心由雾兰医院和仁慈医院共同运营，并与仲弘福利协会合作，这也是本地第一个以这一类综合慈怀护理新模式来运营的临终护理机构。在综合护理模式之下，雾兰医院提供慈怀护理的专业支持以及急症医院资源，来自仁慈医院的护士团队主要负责日常护理工作，仲弘福利协会则承担起社区合作伙伴的角色，提供义工陪伴和看护者援助等活动，同时承诺在6年内投入600万元发展相关项目。
2: 今年上半年涉及新加坡企业的并购交易额达到774亿美元，创下2021年以来最强劲的上半年表现，并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额。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保持活跃，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区域高科技并购枢纽的地位。市场分析公司 LSEG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涉及新加坡的并购交易总额同比增加了超过一倍，其中第一季表现尤其强劲，为历来第三高的季度。不过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第二季交易活动明显降温。高科技成为今年最热门的并购领域，上半年最大笔交易是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 G 轮融资，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领投，筹集300亿美元。展望下半年，企业交易意愿依然强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争取迅速达成协议，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油价下跌，略微的缓解市场对通货膨胀和更高利率的担忧，金价随之上涨。截至星期一中午12点，现货黄金上涨0.6%，报每安士4066.18美元。美国黄金期货上涨0.35%，达到4121.2美元。路透社报道指出，由于当局在外汇市场干预以支撑日元、美元承压，这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海外买家而言更为实惠。KCM Trade 首席市场分析师沃特勒表明，黄金这个星期开局相对乐观，但鉴于原油市场和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涨幅仍有限，因此黄金市场开局虽然乐观，但它仍持谨慎态度。
2: 最后是马来西亚的消息，一名华裔男子星期天清晨在妻儿前往士乃国际机场的途中，疑似因为闪高灯引发纠纷，遭到三名印度裔男子持八棱刀拦车恐吓。警方接获投报之后，已经逮捕其中两名嫌犯，并继续追查其他涉案的人士。东方日报报道，古莱警区主任陈胜利助理总监星期一发文告说，警方星期天晚上7:10左右在森林城市一带逮捕了两名印裔男子，年龄分别是26和30岁。根据初步调查，事发时嫌犯乘坐的轿车突然切入事主所在的车道，险些引发碰撞，事主随后向对方闪高灯示意，对方之后超车拦停事主车辆，并持八棱刀叫嚣要求事主下车。警方今天向古莱推事庭申请严扣两人以协助调查。案件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文刑事恐吓，第427条文蓄意破坏，以及第279条文危险驾驶展开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这节的唱响新加坡啦呢，同样是先为你播出梁文福大哥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男女对唱，而和他一起唱这首歌的是严黎明，后面还有一首是阿杜的歌哦。

0: 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4: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3: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4: 哎，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3: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当然，哎，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

0: 19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庆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哎呀，起了一个大早啊，我就想说今天我要做什么事。今天也不跟辣妹谈情说爱，今天也不打你这个臭小子。
2: 哇，你现在 upgrade 去辣妹啊，不是辣妈咩？
0: 好贝贝，你有新的对象啊，叫辣妹啊。
1: 哎，我做辣妹 啊。哎呀，那我说错了，是辣妈。
0: 哦，我还以为你又给了辣妈一个新的称号。
1: 没有没有，我想说我今天啊，哎呀，我想要啊自己一个人啊去吃吃东西，犒赏自己一下，爱爱自己一下。
2: 哎呦，自己一个人吃东西多无趣，点的分量也不多。哎呀，也不可以点各种各样的美食，怕吃不完。带上小二跟我去啦，好贝贝。
0: 对呀，好贝贝，你顺便帮我打去给学校的老师，说我生病了，那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去咯。
1: 哎呀，不可以不可以，小朋友要读书的，要不然就等你回来再去也可以啊。我跟你说啊，我想要去啊丹绒八阁，那边有小贩中心，很好吃啊。
0: 哈，丹绒八阁的小饭中心很好吃啊。
1: 啊，我说错了，是小饭中心的东西很好吃啊。
2: 哎，仙姑以前也曾在那边吃过一个炖汤啊，然后呢再加一个鱼头饭啊，仙姑也是觉得味道很不错，价格也实惠。
1: 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好贝贝，你不要吃什么小饭中心啦，丹绒八阁有一条街道满是韩式烧烤的专卖店，很好吃耶。那个韩式的烧烤我们可以吃那个烤牛肉、烤猪肉、烤鸡肉，还有烤章鱼。
1: 你不用急迫，我跟你说，你赶快去学校，你今天要考试是不是？
0: 我今天考试，你猜对了，而且我没有温习，所以我要想方设法避开这个考试。好贝贝，你要不要帮帮我？
1: 我当然没有要帮你啊，你都讲了这么多东西好吃的，那我当然去吃东西啊。哎，我跟你说，你乖乖去考试啊，等你回来我再跟你说哪里好吃，我再带你去吃，但是你要考100分才可以啊。在我去丹中八嘎之前呢，我觉得我应该要了解一下这边的历史。
2: 这个问仙姑我就对了，丹中在马来语的意思呢就是海角，八嘎的意思呢就是围栏。相传呢，在早年沿海一带的村民，为了防止那些海盗的袭击，就将当时渔村周围的礁石还有木桩形容为木栅栏，所以因此呢就得了这个丹中八嘎的名字啦。
0: 仙姑你讲对了一半。
2: 怎么可能是一半？仙姑非常的有把握。
1: 对啊对啊，
0: 你说对的一半，丹中说对了。丹中呢就是海角的意思，但是八嘎好，你没有说对。八嘎其实是一名叫八嘎的渔夫，这一代相传着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位叫八嘎的渔夫，他天天在海角望着大海，等待出海捕鱼的妻子回来。但是后来有一天妻子发生了意外，他一直都等不到他回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称为丹中八嘎。
1: 小雨，我对你整得这么样的可怜啊，你看好贝贝都被你感动了。
0: 好贝贝老泪
2: 什么纵横？
0: 老泪纵横。
1: 什么叫老泪纵横啊？仙姑你不要急迫还教他啊。
2: 仙姑就是这样自自然然的鸡婆咯。刚好小月讲这个我也知道答案。
1: 那你们两个谁是说真话谁是说假话？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2: 哇。

0: 9663。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中国的富婆砸钱投资网络短剧，哇哦，50多集的短剧当中，她不仅亲自担任女主角，更要求剧中安排60多场的吻戏，走两步就吻一次。
5: 问她可以报名吗？
4: 重点是那个男主角，他说拍到我很不舒服。
5: 啊，为什么？
1: 这个男主角很可怜嘞，他在接这个戏的时候，他有没有看清楚合约的？
5: 哇，那个女主角如果是徐若瑄、张曼玉，
4: 不要再幻想了，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富婆啊，长得一般。
5: 是，那我就帮于思远报名喽、
4: 哎，可以哦。
1: 于思远等钱用，
4: 我愿意。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3: 好有意思！
6: 93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提起新伦集团主席李国基，很多人想到的已经不是企业家，而是一位公益慈善家。今年78岁的他说，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年轻时他带领家族企业从传统的布业转型，事业稳定之后把重心放回到回馈社会，活跃于华社、医疗、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他最引以为傲的是担任广惠照留医院主席期间，带领医院完成重建，不仅增设疗养院和社区护理中心，更为医院规划未来100年的发展方向，应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除了医疗，他也长期支持新加坡华乐团，推动华乐走向国际，并相信文化需要用故事打动人心，而不仅仅依靠资金。在家族业务上，他主动推动组织领导层年轻化，也乐见儿子接棒投入公益。他相信一个机构能够长远发展，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又一代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想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现在就发电邮到 mmschannel@sph.com.sg， 限量100本，送完为止。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静茹的歌曲《无条件为你》，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这些路段呢是有一些状况的，小心驾驶。PR 一往大市在过了 Clementi 的路段之后，车子抛锚。KP 一往 ECP Tampines Road 的出口同样的情况。另外在 Sentosa Gateway 的隧道第一条车道有车祸。ECP 一往樟宜在滩中 Katong 的路段这里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小心驾驶。而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整体来说呢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人工智能 AI 应用加速，今年获得全国职工总会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资助的 AI 相关项目也明显增加，占大约 31%， 高于去年全年的约 17%， 反映企业对采用 AI 和推动转型的需求不断增加。总理公署部长、职总秘书长黄志明星期一在职总国庆献词中透露这个数据。出任职总秘书长已经有8年的黄志明，时隔6年重返内阁，他在国庆献词中表示，将尽所能在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政伙伴关系中继续代表公运，职总将会和政府以及雇主密切合作，协助员工应对变革。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CTC 是职总于2019年推出的计划，旨在协助企业推动转型，提升生产力，并加强员工技能培训。黄志明指出，放眼全球，人工智能正改变各行各业，重塑工作岗位，并改变经济格局。未来既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员工和企业都必须不断适应，才能保持竞争力和韧性。
2: 端午节当天，雾兰和大石关卡有将近60万人次通关，创下历史新高。移民与关卡局星期一发文告说，随着国庆长周末的来临，预计自这个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雾兰和大石两个陆路关卡将再次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当局提醒出行旅客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移民局说，在5月26号到6月28号的哈芝节、卫塞节长周末以及学校6月假期期间，有超过1800万人次旅客从两个陆路关卡通关，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更是迎来历史新高，单日就有超过59万8千人次旅客通关，打破去年12月19号接近58万9千人次的记录，驾车旅客一度需要等待3个小时才能通关。移民局也说，鉴于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全球安全形势趋于紧张，当局自今年2月28号起已经在所有关卡加强对入境旅客、货物以及交通工具的检查，通关时间可能因此延长。
1: 马国南北大道发生严重车祸，56岁狮城男骑士疑似失控撞上休旅车，当场丧命，另外两名马国籍骑士受伤送院。新民日报报道，这起车祸发生在星期天下午约2点，地点是马国新山新邦令金往士年那方向的南北大道，涉及4辆电单车以及1辆休旅车。根据了解，相信是一辆电单车先撞上休旅车，导致后方骑士闪避不及，连环撞成一团。马国古莱景区主任陈胜利助理总监昨天晚上发文告指出，56岁的新加坡籍死者事发前与两名分别为57岁和39岁的马来西亚籍友人同行，三人各自骑乘电单车由北往南行驶，死者骑驶的电单车途中突然失控，撞上前方一辆丰田 Velfire 休旅车的尾部，当场伤重不治。他透露，另外两名同行的骑士也在事故中受伤，其中39岁骑士的右大腿骨折，57岁骑士仅受轻伤，休旅车女司机则没有受伤。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危险或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调查这个案件。
2: 近年来，马来西亚婆罗洲岛、沙拉越州的鳄鱼数量回升，人鳄相遇或鳄鱼袭人的事件也随之增加。沙拉越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萨莱说，政府必须在野生动物保护与沿河社区居民的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作为控制鳄鱼数量的举措之一，沙拉越州政府已经开始发放狩猎许可证，并推出一款手机应用，方便公众报告鳄鱼目击事件。沙拉越林业机构总经理艾姆兰说，虽然现在目前鳄鱼的次数更加频繁，但是和20年前相比，鳄鱼袭击事件实际上有所减少。他指出，鳄鱼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居住地附近，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更加容易找到食物。另外，主管部门已经和持有狩猎执照的猎人和当地社区合作，将鳄鱼从靠近人类居住地的河流转移到其他地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 Independent Reserve Singapore 的交易主管王家元来到节目当中。Independent Reserve Singapore 是新加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而我们今天请到王家元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到加密货币这一个概念，也让如果有在考虑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些听众能够更加了解哪些事情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想问一问家元，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没有实物的数字资产，除了形态不同以外，它在发行机制、记账方式，甚至是信任背书上面，它与传统的这个纸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法币，有着怎么样的本质区别呢？
2: 在新加坦，我们很多时候都很信任我国的金融体系，我们的银行和监管制度整体都很稳定，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条件和信任基础，一个独立、实时、可以公开验证的系统就变得很重要。它不需要大家只相信某一家机构，而是让公共都可以看到的、查到的。这也是区块链和加密资产背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先说记账方式和信任来源。简单来说，法币的信任主要来自银行和监管体系，加密货币的信任更多来自一套公开、透明、可以验证而且很难被单方篡改的技术设计。我们平常用的法币，比如新币、美元，背后是一整套银行和金融体系。你的存款转账记录就像银行给你一张欠条，承诺你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账户里的金额取出来使用。加密货币的做法不一样，以比特币、以太坊之类主流加密货币为例，他们是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的。区块链可以想象成一本公开的电子账本，它不是由一家公司或一个人单独保管，而是由网络里很多电脑一起维护和验证。所以一旦交易被确认，几乎不可能被人暗中修改。在发行机制上，许多主流加密货币的供应变化都会记录在公开区块链上，所以相对透明，也可被查证。以比特币为例，它的发行规则一开始就写在协议里，新的比特币如何生产，目前的流动量是多少，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区块链验证。这跟法币不一样，法币的发行和货币政策主要由央行和金融体系来决定，一般人无法像区块链那样独立的验证每一笔新增供应。法币的信任更多来自央行的制度和公开披露。
1: 是，刚刚其实谈到加密货币，你就有提到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区块链嘛。区块链与加密货币它是非常的紧密相连，然后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想问一问，这两者之间它们是存在着怎么样的一种共生关系呢？
2: 要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可以先记住，区块链是底层技术，加密货币是运行在这个技术上的资产。在很多供应链系统里，两者是互相支撑的。区块链可以想象成一条持续运转的公共账本网络，它负责记录交易、验证交易，也负责让不同参与者在没有同一个中央机构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账本达成共识。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电力、设备、资金和时间去保护这本账本？答案就是加密货币。区块链给了加密货币基数基础，加密货币则给了区块链网络经济动力。安全性来讲，就像你在网上银行账号有用户有密码，加密货币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私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保险箱里的钥匙，钥匙在你的手中，你就可以控制里面的资产。但这里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你如果不小心转错钱，还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追回更正。但加密货币不一样，因为区块链的运作方式，交易一旦完成，几乎是无法撤回或追回的。这就像你把现金亲手交给别人，对方离开之后，基本上拿不回来了。正因为加密货币交易一旦完成，就无法追回，私钥和个人信息一旦落入别人手中， 后果往往比银行账户被盗更难挽回。
1: 因为加密货币没有像我们一般使用的这种法币有银行的一个托管，所以对于个人的这个保护性，甚至是个人对于加密货币的管控呢，就有更大的一个依赖。因此我们才要来讨论这一件事情，让更多人在还没有去购买加密货币或者是使用加密货币之前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啦。也想问问家园，加密货币它其实价格主要是受到哪一些核心的因素影响呢？跟我们一般法币的受影响程度是类似的运作概念吗？
2: 加密货币的价值其实和传统金融市场并没有太大不同，很少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通常是几个大方向同时在起作用。如果只挑三个最关键的因素来看，我会说是全球流动性和监管政策。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抽象，但可以简单理解成市场的钱多不多，借钱贵不贵。当美联储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降息，市场资金比较充裕的时候，投资者通常会比较愿意将投资组中的一部分配置到高风险的资产，例如加密货币。第二个是监管政策，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方向变得更清晰，就能为市场提供较高稳定的框架，也让全球金融机构更有信心。随着机构陆续参与认可，这份信心也会慢慢转导到更广泛的投资者，包括一般的散户，进一步带动整个市场的走向成熟。第三个比较特别的是比特币的减半，比特币是这个领域的元老级别，也是市场上最大的加密货币，它的走势往往会影响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情绪和方向。比特币最大的特点就是总量固定，而减半就是这2100万枚比特币被释放出来的方式。比特币的挖矿奖励大概每四年会自动减少一半，新生产的比特币数量会变少，供应增长的速度也会跟着放缓。举例来说，目前每挖出一个区块，矿工能获得 3.1 枚比特币的奖励，等到下一次减半，这个奖励就会更减半。从过去几次减半的历史经验来看，减半前后，市场情绪和价格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很多投资者也习惯把减半当作一个观察比特币啊，甚至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周期的重要时间点。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减半跟价格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减半就一定会涨这个保证关系，过去几年的走势也不代表未来一定会重复，投资者还是要谨慎评估，不能只靠这个时间点来做决定。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教育部长李志生上周末做出了多项加强本地学生学习母语的新宣布，包括将增加多一所提供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安德逊石龙岗初级学院也将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
2: 它的意义还不只是说从五所增加到六所出院，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惠。过去新加坡的双语人才主要呢都是那些成绩顶尖的学生，那么现在这个门槛已经降低了，但我想当局还可以进一步的努力。
1: 对于母语的兴趣和掌握能力，不应该是在高中或中学才培养，其实学前和小学是关键的阶段。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5: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4: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5: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4: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5: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看到的就是有车抛锚在 PIE 网大市，是在 Bedout North Avenue Tree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也注意一下 ECP 往市区，是在吴槽路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早些时候是有路障的。还有 A1E 往 MCE， 是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开始了道路工程。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炎热，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的国庆献词将于星期六8月8号国庆日前夕播放。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将以英语发表国庆献词，公众可以在星期六傍晚6点45分通过 CNA 和938电台收看与收听。总理国庆献词的华语版本将由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宣读，于同一天晚上7点通过8频道和958城市频道播出。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版本将分别由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以及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宣读。马来语献词将在同天晚上8点30分通过朝阳频道 Surya 播放，丹米尔语版本则在晚上9点在春天频道 Vasantum 以及 Oli 968电台播出。四种官方语言的献词过后会上载到总理公署网站和 YouTube 频道，早报 .sg 上也能看到英语和华语献词。乌兰慈怀疗护中心正式投入服务，为需要临终关怀护理的患者和家属提供服务。乌兰慈怀疗护中心设在乌兰医院内，现阶段设有16个单位，已经自今年7月起接收临终病患。这是我国北部地区第一次开设临终关怀护理设施，根据发展计划，新中心最终可以增加到70个床位。乌兰慈怀疗护中心由乌兰医院和仁慈医院共同运营，并与仲弘福利协会合作，这也是本地第一个以这类综合慈怀护理新模式来运营的临床护理机构。在综合护理模式下，乌兰医院提供慈怀护理的专业支持，以及急症医院资源来自仁慈医院的护士团队主要负责日常护理工作，仲弘福利协会则承担起社区合作伙伴的角色，提供义工陪伴和看护者援助等活动，同时承诺在6年内投入600万元发展相关项目。在柬埔寨失联的女子已经安全返新，家属发文感谢多方相助，呼吁公众给予空间。新民日报连日报道，20岁本地女子艾莎上个星期二突然与家人失联，还被指遭诱骗前往柬埔寨。艾莎事后被寻获并拍了视频解释来龙去脉。对于艾莎曾表示感到受限，也承受着压力，哥哥沙菲义说，家人会认真看待她的感受，聆听她的感受，并以尊重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家人在贴文中也提到，针对指责家人的各种揣测和负面评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他们也澄清，在艾莎失踪之前，没有人能登入或使用他的个人账户，只是在他失联过后，他们才采取了必要步骤来审查掌握的信息，这完全是为了定位他的位置并确保他的安全。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拟修订新闻媒体议价法案，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没有和当地新闻机构达成内容付费协议，将被征收相当于数码广告收入 2.5% 的附加费。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新的征费率高于原本计划的 2.25%， 不过科技公司也争取到一项重要让步，附加费只按数码广告收入计算，而不是按公司在澳洲的全部收入计算，因此实际缴费金额可能大幅减少。根据修订法案，科技平台必须和至少6家澳洲机构达成商业协议，否则就要付交附加费。人工智能 AI 公司暂不纳入计划内。修订内容也将扩大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把重要制作岗位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纳入其中。附加收入的 5% 将用于资助小型和新成立媒体。政府也会提高科技公司与小型媒体签约时可获得的抵扣优惠。澳洲通讯部长说，新闻业是健全民主的重要支柱，新措施有助于区域媒体和小型媒体维持运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时间过得快，八月开始了。
1: 对啊，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3: 是啊，下午好，我是安娜。
1: 下午好，我是星颖。
3: 早上我在刷社媒的时候，就刷到早报的 IG。
1: OK。
3: 哇，看到这个我就很有兴趣，我就仔细的读了一下。在华人区里面啊，在华人区你是讲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台湾，可能香港已经那个并入中国大陆的那个范畴里面了啊。就说到使用 AI 的频率，新加坡排第几呢？
1: 排第三。
3: 诶，你意外吗？
1: 意外耶，我还以为会更高。
3: 哦，
1: 对，
3: 是哦。
1: 对啊，因为我以为就是新加坡人，至少我每天都有在跟 AI 说话。
3: 你而已吗？
1: 就身边也有很多，可能如果在上班或者是工作的人，应该至少如果在工作的话，我觉得
3: OK
1: 一定会有用到。
3: Okay. 那我们问一下听众啊，你如果愿意的话，告诉我们，我是好奇了啊，你几岁？大概了，如果你愿意讲，你几岁？你有用 AI 吗？那你用在哪里？你怎么用？我非常的好奇。
1: 或者是你不用，然后为什么你不用？我也很好奇。
3: 是新加坡排第三，也就是说呢，中国大陆是排第一，跟着是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台湾是排第四。
1: 是，
3: 那如果你这样来看呢，如果你讲人口，台湾人口比新加坡 多，可是在使用 AI 方面，新加坡是比他们多。
1: 是，
3: 他的讲
1: 他是按比例来说啦，所以他具体是不是人数更多我们也不太确定。
3: OK， 就是每天使用或者是每一周至少是用一次。
1: 是，
3: 那还有就是付费，因为用 AI 也有付费跟不付费。
1: 是，我们两个都是没有付费啦，目前来说。但是在新加坡，其实相比于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台湾，我们的付费率哦，其实是最高的。
3: 我比较愿意花钱，
1: 对，
3: 用它，
1: 是
3: 对吧？所以新加坡的受访者其实一般上很担心 AI 什么问题呢？就是诈骗，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
1: 是，
3: 还有就是身伪的意思，就比如说
1: deepfake。
3: 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跟星颖在对话，诶，我就忽然间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像星颖，但是看起来又像，声音也像。
1: 是
3: 啊，这个，
1: 这些就是
3: 身伪
1: 技术，其实很可怕的，因为能够辨识出来的人，特别是如果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人，真的很容易就被骗了。
3: 是，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叫使用 AI 呢？
1: 怎么样，就是只要我们有跟他聊天，比如说我要修一个电油，我说请你帮我把这个电油的语法修好，这也算用 AI 啊。
3: 是，那很多人会想到说，哦，有啊，我有用那些比如说是 ChatGPT，
1: 是
3: 啊，我又用它来生成一些照片
1: 图片。诶，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就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用 AI 制作的图片。
3: 这个叫用 AI 吗？你知道我非常好奇。算啦，
1: 算绝对算。
3: 但是我很好奇，于是我就问 AI，
1: 怎么样才算用你？
3: 对，我就去问他，我说，哎，你告诉我怎么样才是叫用 AI？ 他说你问的很有趣
1: ，OK
3: 啊，你这样已经是在用 AI 了
1: ，Exactly， 就是说，
3: 就是说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 search，就是搜索的引擎
1: 是。
3: 你问一下天气啦，比如说最近我想买一个照明灯，就拍照用的。
1: 对
3: 灯啊，那我就问他了，哎呦，他给了我很多很详细的可以参考的。
1: 我去日本的时候，我也常就一直在用它，
3: 是
1: 因为我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产品，我不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我就问 AI， 请问这个产品是拿来干嘛的？然后他就跟我说 OK， 可能不太适合我这样子。
3: 是，就是你查一下旅游的攻略啊，问一下食谱啊，或查一些资料，问一下天气，这个都算。还有就是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把 AI 当助手。
1: 绝对是
3: 写文章、写邮件，
1: 每个人身边都可以有一个助理了。现在
3: 做报告，
1: 对，当然也要看你怎么用它了。
3: 还有另外一层，就一层一层上哈。第三层就是你把 AI 当合作伙伴，
1: 是它可以有时候如果你会跟它聊天的话，或者是你问它的方式是对的话，它能够刺激你的想法啊，或者是能够跟你有一点意见的碰撞啊。
3: 那么到了第四层呢，就是让 AI 自动完成工作。
1: OK， 现在那个应该就是 agentic AI 了，就是现在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人士，他们会去设定啊某些事情。
3: 那个应该就是要用付费的了。
1: 是
3: ，OK， 然后真正会用 AI 的人 ，AI 告诉我
1: ，AI 跟你说啊，真正会用 AI 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来，
3: 他说不要只是会问问题。
1: OK，
3: 不只是哈。
1: 那我应该怎么样？
3: 他说不会用 AI 的人，他就说帮我写一篇文章，得到的答案通常是一篇普通的文章。他说会用 AI 的人，比如说他知道我嘞，他说你是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制作人，
1: 嗯，
3: 你的听众年龄在40岁以上。
1: 哦，
3: 我的 goodness，
1: 你都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个信息。
3: 可能有，但是不是很
1: 无意之中啊，
3: 对，
1: 可能，嗯。
3: 他说如果你说你问 AI， 请针对新加坡的社会现象设计五个讨论的角度，这个才是对的。
1: 哦 ，OK， 就是不能够很笼统的去问他一些问题，要比较精确一点点。
3: 然后他给我了我一个希望，他说会 AI 会用 AI 的人哦，
1: 嗯
3: ，AI 是不会取代会思考的人。
1: 哇，他还会反过来跟你说嘞，放心放心，我不会取代你。
3: 嗯，他说使用 AI 不是让 AI 来代替你思考，而是利用 AI 放大你的思考，创造你的工作的效率还有创造力。你看，这个是我问 AI， 他告诉我的。
1: AI 真的是无处不在了。
3: 嗯，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达到第几层呢？
1: 估计才第二或者是第三层吧。
3: 差不多了，我们有它，我们有动到了第四层，
1: 对，
3: 但是不多，
1: 所以要学习了，要磨练自己。

0: 我不晓得刘德华有没有考虑过要把脸卖给 AI。
1: 哦，这是最近很多艺人都在讨论的话题了。
0: 王祖贤卖了，
1: 是吗？
0: 嗯
1: 啊，接下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在中国大陆就有很多的艺人已经开始了吗？
0: 对呀、啊，然后我们看到听众，哎，果然呢 AI 很聪明哦。Rob， 你就告诉我们说你40+哈，
1: 嗯，
0: 你时常用它来做搜索的引擎，
1: 就是它相比于谷歌的话，它反而会选择用 AI 去搜索一些事情。
0: 像我个人，我都用。
1: 你也是用 AI 吗？
0: 都用
1: 哦，都用都用。
0: 就是 ChatGPT 我也用、
1: okay ，
0: 谷歌我也用，现在还有 Gemini， 还有什么？
1: 还有 Claude、
0: oh,
1: 有很多很多啦。
0: OK， 人工智能需要人类智慧来操作， John 是这么讲，我同意。
1: 是因为你需要知道怎么运用它，你不能够被它带偏，就好像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 James， 他就说嘛，他的结果只是供参考而已，我们不可以百分百的全部依赖 AI，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靠它的话呢，你也会慢慢的失去自己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
0: 主要你自己的基本功要有，
1: 嗯，
0: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要有这个判断力。
1: 是，
0: 然后有一些我们讲资讯你还是要求证的。
1: 对，因为有时候他的资讯不知道他从哪里拉来的、
0: 啊、
1: 你可以问他，然后你可以向他求证，但是你要有这个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0: 我觉得他最好的就是开拓我们的思维，就是他会给你一些你想不到的角度。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最棒的，尤其是像我们做节目做讨论、很多时候他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想法。
1: 是
0: 哦，我们也有27岁的听众哦，
1: 他说他每天都有问 AI 问题，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是豆包，他说我问他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抉择、哦、他给我们一个例子
0: 啊，
1: 他说他问豆包吧还是 Dola， 他说涂了又过又过过后背后发热，是不是要再开始跑了呢？然后 AI 就啪啪啪啪啪给他一大堆答案。
0: OK， 哎 ，HG， 你说美国的无人机导弹就是利用什么什么什么 AI 导航的？哇，看来你有在跟踪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过了 Adam Road 第五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过了 Buyong Road 的第五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来到的是周慧。我常常在觉得哦，我们90多年的时候有出了一个许茹芸，然后2000

0: 一些不是太好的消息，听说他的喉咙里面有一些不舒服，他开始以后要减少演唱歌曲。
1: 哦。
0: 我觉得是蛮失望的。他刚刚在台北开了一个演唱会，号称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他说他以后很难在现场再唱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唱会了。他的声音声带有受到一些压力吧。好，无论如何呢，祝福他早日痊愈吧。那在周蕙1999年，当然带来了这两张很好听的专辑了。在1999年里面，他出了一张周蕙精选。这个精选不是精选，他就是说，所以从很多他挑出来的歌曲里面选出了10首他个人很喜欢的歌曲。当年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几乎每一首歌都 hit。里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首大家这张十首歌里面比较少听到的歌曲《风铃》，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欣赏这首《风铃》。

0: 好歌伴饭。
1: 周蕙的这首《风铃》非常美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还用过她的音乐来做一些制作的创作。
2: 那你真的就得谢谢涂颖老师了，因为她的音乐编曲人就是涂颖老师所以如果你用到她的音乐的 background 音乐的话，我觉得很多就是涂颖老师的心血啊。那说到周蕙呢，2000年的时候她出了另外这张精选二，当年里面当然有很多歌，像约定啊那些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这边就不说了。今天要推荐的也是一首比较少听到的歌曲，爱过不伤心，这是姚谦跟陈建宁老师的一首合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爱过不伤心》。

0: 去年周慧来新加坡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呢我去看，我看了我更是迷恋他耶，
1: 就是他声音真的很好听，
0: 很好听，就是快歌慢歌我觉得他驾驭的都非常好，因为你知道我是比较常听抒情一些的歌曲，但是他在那场演唱会当中他唱了好几首对我来说比较陌生，可是我看他唱我觉得哇好好听哦。
1: 对，而且你们发觉到他唱老歌也唱得很好听，他唱很多人的老歌都唱得非常到位哦，是一位很厉害的歌手，给他加加油，给他打打气。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带来另外一位女歌手，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我是浩浩，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4: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3: 我希望超越舒适圈，带给大家更多欢笑，更多感动，也用声音陪伴更多人。我也要超越我自己，让我们一起向前，越来越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963好 FM， 这个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要稍微注意了，看看路交局有什么新的提醒啊。那就是 PRE 网大市在 Adam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六条车道最左边了，那是有车抛锚，那是在四点之后，请注意 Orchard Road 往尼告大道方向在不用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也是左边，是有道路工程。那么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在 AY1 网大市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汤师傅的汤，汤品是十五道吗？
4: 是的，
3: 马来西亚的汤师傅廖学明，
4: 在我们的整本菜单里面呢，其实汤是我们最关注的，大部分客人都会点的。这个汤在新加坡市场，我们暂时没有做任何的更动，我们想要保持原原本本的配方来到新加坡。头一名是招牌生鸡汤，这里面最补的其实也是这锅汤。个人最喜欢的是花旗参黑蒜乌鸡汤，味道非常独特，里面我们加了发酵过的黑蒜，抗氧化的成分就很好。那么第三名就是金牌猪肚汤，这道汤我们在新加坡市场进行了一点调整，就是我们把它的胶原蛋白提升了很多，让它喝起来更加的丝滑，最主要是把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融入进去这锅汤里。
3: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 Victor、这十五道汤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
5: 最喜欢的是招牌生鸡汤，
3: 我也是很喜欢这道汤。
5: 生鸡汤放的料真的是很足的，人参、干贝、鱼瓢，味道很浓的。我们全部的汤每天最少都是熬四个小时。
3: 使用的材料跟马来西亚的是一样的吗？
5: 99%都一样，有一些食材我们会在新加坡这边采购。
3: 我自己也喜欢人参鸡汤，喝了之后这感觉好像就滋养了起来，但是它又不是喝补汤，药材的味道很重，不会，它很清香。
5: 对，每一个汤的食材的配比我们都会按照秘方来调制味道，不会说是太浓到喝不下，每碗汤出来你都可以喝到干干净净的那种。
4: 其实我们的汤食材本身它新鲜，因为有四个小时的炖煮，已经全部释放进去营养的汤里面，所以可能你在吃鸡肉或者是排骨或者干贝，鲜味都进去汤汁里面了。
3: 你是马来西亚汤师傅第几代？
4: 我是第二代。
3: 食谱是谁的？
4: 我父母的，他们当年创立这个品牌之前是中医师，会帮人家把脉配药，对于怎么处理药方、怎么熬汤、懂得怎么做，启发了我们把汤直接炖好给客户喝，所以才有了汤师傅这个品牌。
3: 很多时候我们去餐厅或餐馆吃的时候，他们就说例汤例汤，就是说他每天一定就会准备好的一种汤。那你们十五种汤每天都准备好十五种吗？
5: 对，早上我们都会新鲜准备十五种汤，我们就会看顾客需求，可能有些汤我们会准备比较多一点，有些就会准备分量少一点，不过每天都会新鲜准备那十五种汤的。
3: 现在都市人你真的要去买一些材料来自己炖煮有点麻烦或者懒惰，你们现在都有这些汤包？
5: 对，不同的汤包不同的口味，有胡椒猪肚汤，还有一些其他的系列的汤包，很简单，只要放水煮个30分钟就能喝了。如果你要当做一餐来吃，你可以放面、放饭，或者放一些海鲜、鸡肉、猪肉下去煮，你都可以变成一碗很好吃的很饱的一碗汤了。
3: 如果我要把它做到跟你们餐厅里面做的感觉差不多，有秘诀吗？
4: 秘诀我们已经把它放进这个汤包里面了，很重要的是我们把药材进行了熟化，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减短整个烹饪时间，从原本2-3个小时才能把精华跟它的好处味道熬出来的这个过程，把它压缩至20到30分钟，里面配搭熟化过的药材，再加上我们的高汤包组合起来，其实味道跟你在门店喝的很接近。不妨把一些新鲜的肉或者家里有一些干贝或者是鱼瓢加进去，它的味道就更鲜。
3: 餐厅现在在哪里？
5: 第一家汤师傅门店就在 Raffle City， 在 City Hall MRT Raffle City B1 37号。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中国的富婆砸钱投资网络短剧，哇哦，50多集的短剧当中，她不仅亲自担任女主角，更要求剧中安排60多场的吻戏，走2步就吻一次。
5: 问她可以报名吗？
4: 重点是那个男主角，他说拍到我很不舒服。
5: 啊，为什么？
1: 这个男主角很可怜嘞，他在接这个戏的时候，他有没有看清楚合约的？
5: 哇，那个女主角如果是徐若瑄、张曼玉，
4: 不要再幻想了，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富婆啊，长得一般。
5: 是，那我就帮于思远报名哦。
4: 可以哦，
1: 于思远等钱用，
4: 我愿意。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3: 好有意思！
6: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其实也不只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啊？其实我们自己不要为难自己。这个是我现在提醒我自己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一下 BKE 往乌兰是在 SLE 的出口处那边，刚刚传来的消息说车多了。还有就是乌兰六道跟乌兰通道65那边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提醒一下 CT 往 SLE 在红帽桥三道跟红帽桥一道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也是缓慢。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介于25度到35度，是比较热的天气哦，所以要记得喝多一点水，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政府拟开发马月树林和吉门宁坊以新建住宅，引起公众热烈关注。13名朝野议员将在国会星期二复会时，针对政府是否考虑待发展地段，如何在新建住房与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等，提出18道提问。根据国会秘书处今天发布的国会议程，数名议员询问政府对开发重要生态与人文环境地段的评估准则，以及是否考虑其他的替代选项。另外，七名议员也针对新加坡政府科技局的重组提问，包括当局给予受影响人员的支持。政府科技局7月15号宣布展开工作队伍转型，两年内分阶段裁退 7% 至 9% 的人员，相当于270人至350多人。7月启动的首阶段转型当中，93人被裁，另外有110人将接受再培训，转入新的岗位。第52届全国学生中英文互译比赛8月28号举行，正式开放报名。主办方邀请全国学生踊跃参与，展现双语能力与翻译才思。这项由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主办的学生翻译竞赛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中学华文教师会理事长陈义清在文告中指出，这场比赛是培育双语精华的重要平台，历届优胜者当中涌现出众多活跃于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比赛8月28号下午将在南华中学举行，赛事分为高中组、中学组和小学组三个组别。高中组每间学校最多可选派4名学生参赛，中学组与小学组每间学校最多各派3名学生。患失智症的88岁老翁疑似在精神错乱下杀害枕边人那样家庭悲剧，事后对案发经过毫无记忆。这起命案发生在2024年6月5号的凌晨，在五级班让博铁路第137座组屋某间单位内。死者是利达维的74岁妻子阿米娜。利达维与妻子与26岁的孙子当时住在同一个单位。案件今天在高庭过堂，控方指出，今年90岁的利达维已经被仙里卫生学院鉴定为精神失常，无法对误杀案情认罪或抗辩，控方为此向高庭申请将他交给内政部长发落。控方也提议法庭把这个案件的假定监禁期刑，即被告如果被定罪而需面对的刑罚，定为5年监禁。刑事诉讼法规定，高庭在把案件移交给部长处理的报告当中，需说明被告应接受的假定监禁刑期。根据法医的报告，死者承受的伤势非常致命，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些夺命的伤势指向利达维当时应该是处于意识错乱或出现有瞻望的精神状态。垃圾车内起火引发火灾，冒出滚滚浓烟，持续长达一个小时。这起火灾发生在星期天8月2号早上的9点15分，地点是石龙岗中心第419座。热心读者洪先生向新民日报指出，他当时经过上述地点准备前往附近的庙宇时，看到多辆消防车和警车。他指出，他看到一辆停在垃圾槽前的垃圾车不断冒烟，消防员则不断的喷水试图把火扑灭。根据现场公众透露，火势已经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但似乎还是无法完全扑灭。洪先生指出，为了以防万一，警方也将停车场的出入口都封锁起来，避免其他车辆进入。据他所知，相信是垃圾车内的可循环物品突然起火。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说，火势涉及垃圾车内的物品，消防员用一根水枪和消防水管将火势扑灭，过程中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大约6万名非法移民上周四从摩洛哥北部海域冒险偷渡，大举涌入休达。马德里方面称，至少72人在涉海途中溺亡，这是西班牙近来最严重的边境危机之一，并引起 欧盟高度的警惕。摩洛哥国家通讯社昨天晚间报道称，摩洛哥内政部调查发现，这次大规模偷渡行动并非由偶然或自发因素造成，而是源于恶意利用网络空间传播误导信息、人口贩运团伙参与，以及对法律和行政数据的错误解读。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尔菲说，偷渡人数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裁决的误解和误导性传播。这项裁决限制对海上拦截的移民实施立即遣返，一些人因此试图游到休达，低估了风险。他也强调，在与西班牙协调过后，过境点已经重新开放，允许移民自愿返回，有助于局势逐步恢复正常。检察官已经展开调查，彻底查明事件真相和责任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的改变自己。我们时常说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1: 改变自己的心态。
0: 对啊，然后我们不能够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1: 对
0: 呀，还有我们不能够改变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
1: 对，任何事情只要是自己掌控的都可以改变。
0: 哇，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时间一眨眼就过了。
1: 是啊，现在已经来到了5:10。哇哦，
0: 那我要讲的是已经来到下半年八月开始了。八月是国庆月啊。所以在963好 FM, 还有在联合早报呢，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分享很多国庆的故事，那是属于新加坡的故事。
1: 是，这是一个国庆特辑。而今天呢，我们也要分享一位人的故事。
0: 成立了16年的欧美假期，现在是发展成为新加坡大型的旅行社之一。那么联合创办人黄耀雄就说，他创业的第一年，他的公司啊，其实就面对了亏损，但是团队没有放弃，要是不断的检讨创新，建立起不断尝试不断学习的企业文化。
1: 他也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嘛，就像在疫情期间呢，很多人在裁员，他就坚持不裁员，安排员工进行这个9个月的培训，为旅游业重启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在市场复苏的时候抢得先机了。
0: 所以他分享了一句话，说企业真正的成功不只是营业额，而是让你的员工是有归属感的，而且顾客有信任感，社会也因为这个品牌而受益。
1: 当然除了他的故事以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新加坡的故事，你可以留意8月9号哦，联合早报会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而且呢还有这个特别的版本，它是新加坡故事书籍，如果想要拿到的话呢，其实可以发电邮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邮箱，可以领取，有限量100本送完为止。
0: 是，当然你要这个电邮的话，你就 WhatsApp 给我们88550963，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位同事的电邮地址发送给你。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哇，唱响新加坡，五点之后我们开始了。
1: 我们有两首歌曲会播出哦，一个是控制塔小组的
0: 旷野回音。等一下那首歌，我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是新加坡的创作。
1: 是啊，
0: 至少等一下你听那首歌哦。
1: 可能大家会熟悉他的粤语版本
0: 哦。作曲的是巫启贤，作词的是演唱者

0: 唱一句始终还是爱你最好。
1: 这个中文版是只想一生跟你走，潘美辰的版本，潘美辰自己写词。
2: 对，然后广东版本的话呢，就是张学友的歌曲嘛，
1: 不过同样是巫启贤创作的歌曲。
2: 对，
3: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目前是比较多汽车抛锚的情况，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Thompson Road，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YE 往 MCE 过了 Yuan Ching Road， 以及 SLE 往 CTE 过了 TPE， 这些道路呢都是有汽车抛锚。
7: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8: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7: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8: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7: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8: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9: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其实现在8月3号了，刚好是在上个月7月的30号。
2: 嗯，
1: 我也是翻了新民日报看到了一个海外消息了。
2: 是。
1: 那标题打体检都没有红字，却有那个心肌梗塞。然后医生就说这是坏胆固醇堆积，也会堵住你的血管的。
2: 哦，就是说他一般上做体检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还是会有这个堵血管的情况。
1: 是因为那医生就说很多人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 LDL， 就他们叫坏胆固醇啊，只要低于130 mg/dL 啊，就以为哦我安全了啊。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就发现到你的血管是否是阻塞，除了是跟胆固醇的浓度是有关系的之外啊，还有就是受到了一个叫暴露时间的一个影响。哎，
2: 就是说如果这个数字即使它没有超标，但是呢常年处于偏高的状态，它还是可能会让你的血管呢默默的累积一些斑块啊，然后提高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的。
1: 是，如果是靠你的饮食啊还有运动都没有办法达标就维持一个健康水平啊，你就要根据医生的评估使用药物来降低血脂。就我们有提过了，就是不要随便停药，
2: 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任何的事情你要改变你的剂量一定要先问过医生。
1: 我忽然间想起我们念书的时候，你们那个年代还有没有啊，就是我们会拿成绩册嘛，然后去看、哎、有没有红字。
2: 没有，我们是黑白的。
1: 哦，
2: 有红色的啊，你们的。
1: 哦哟，
2: 哇、
1: 我们那个成绩单一拿来看，哦，有红字，还要回去拿去给家长签名，
2: 就是要被打屁股了。这个时候
1: 是。那你看啊，如果你的体检报告啊、因为有一些体检报告你要看你的医生打印给你的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如果有彩色的话，一般上如果不达标就是属于
2: 红色
1: 啊，不健康水平，它就会出现红色。
2: 就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
1: 对，那如果体检报告出现了红色的字，就红字啊，不表示了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就是不表示说你确诊了某一种疾病，它主要是代表你的数值超出了参考的范围。常见的原因包括了你的生活习惯的影响，或者是有时候是一些轻度指标的波动，或者潜在健康风险。
2: 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如果你看到这个健康的体检报告出现红字可能会很焦虑，但是呢不用过度的焦虑啦，你有意识是好的。但是很多红字呢它有时候是一次性的，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去做体检之前你熬夜了啊，或者是你喝酒、运动过度，都可能会影响它的结果的。
1: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一些朋友哦，我明天要做体检了，我不要喝酒，我不要喝酒，我不要吃这个，我不要吃那个，那你问他，
2: 那一天会有影响吗？真的？
1: 不止，你其实你身体健不健康不是就那一天，
2: 它是长年累月
1: 啊、是。总之你要如何正确的对待红字，当然你不用过度的焦虑，当然你要区分它的轻重缓急，然后医生有什么吩咐的话你记得要复查，就是要复查。
2: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要看说体检报告你没有红字你也不要 太过大意哦，因为它不代表说你绝对是健康的。
1: 对呀、
2: 啊，有时候是因为你的这个数值它踩在临界线，可能是黄色的边缘，它就没有必要是红色嘛，或者是你检查的项目有局限性，毕竟身体检查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方面都检查完的。
1: 是。

0: 那你就算没有红字没有超标，但是你很接近那个不健康水平，
1: 是，
0: 那也是要注意。然后有时候检查是有盲区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去聆听你身体给你的一些讯号就变得很重要，你不可以单单的依赖就是体检报告来给你做决定和判断。
0: 当然它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了，所以体检我个人是觉得了是比有必要的，
1: 需要去做。
0: 对，那么瞬间的一个检查有时候只是代表你抽血的时候或者检查当下的一个身体状况，所以为什么我那些朋友啊，我不要喝酒啊，你不要叫我吃肉哈、啊。
1: 他估计只是给心里好受一点点。
0: 那你如果你平时压力大，或者熬夜，或者是饮食不规律哈、啊，你的健康状况随时也可能会恶化。身体会说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知。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多条道路呢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Inyo Avenu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以及 Yuan Ching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都是拥堵的。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新民日报》，说到看，对、嗯，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说，哎，我到现在啊都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个一角押金，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尝试成功。
2: 是那个回收机，我看到很多，但是呢，那个瓶瓶罐罐要有那个标识的，我
4: 对
2: 目前来讲我没有看过。
4: 是啦。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那一角钱，我们只是想要尝试一下。
2: 对，
4: 那我那些朋友呢倒不是为了一角钱，也不是去机器啊，他们没买到这个罐子，
2: 蓝色回收箱吗？
4: 哎，他们还洗了、
2: 哦、
4: 把水滴干净，然后才拿去丢塑料瓶，也是一样。
2: 他们是我的榜样，我很想要有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目前还没有。
4: 我赶紧介绍你认识他。
2: 好的。
4: 新民日报的第三版本地新闻就说有两千多家的餐馆跟门店呢、啊，他们就参与了一个叫回收计划的。嗯，你只要在店里头喝饮料，不需要付那个一角的押金。
2: 嗯，你就是不需要还这个瓶罐，你也不需要支付这个一角的押金。嗯、简而言之，就是你喝完，你把东西放着。你也不能把那个罐罐带走、
4: 哦、
2: 如果你带走的话呢，其实那个食阁或者是那个餐馆是有权利让你说，哎，你要把这个留下来。
4: 哦真的吗？这样喝不完怎么办？
2: 哦，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突然之间、
4: 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买了一罐水，一瓶水，
2: 可能你就给他一角钱
4: 啊，
2: 然后你说我要把它打包带走。
4: OK， 好、
2: 嗯、
4: 来我们读新闻。OK， 这是当然为了配合那个饮料瓶罐退费制全面落实了、
2: 嗯、
4: 所以才有这种简称为叫 BCRS 的饮料瓶罐退费制。已经是4月1号，不是愚人节事情啊，真的是启动了，然后即将在10月1号全面落实。
2: 对，其实他这样子就是让这些餐馆能够不收取这个费用哦、嗯、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让这些食客比较方便嘛，你不用想着我在一个餐馆喝完了饮料，我还要把这个饮料瓶罐拿回家然后拿去回收、嗯、但是同时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不是所有的餐馆都会参与这样的计划，那有些餐馆收费，有些餐馆又不收费，那我去到一间餐馆的时候，我还要去想说 OK， 这个地方我是可以把这个瓶罐带走然后拿去回收吗、
4: 嗯、
2: 还是把它放在那里，就会有一种很混乱的情况，会不会？
4: 我一些朋友是看那个叫收据啊、哦，看得很仔细的。嗯，
2: 我没有这样的习惯、
4: 啊、我们错，我们真的是错的，我们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2: 就我会大概看一下我的菜品是对的，我就差不多了。
4: 对，像这个听不是听众啊，他是一个网民，
2: 嗯，
4: 他就是向 Storm 去申诉，因为他在桥北路光顾了一个地方，消费了112元5角5分、
2: 嗯、
4: 当中包括了一罐3.8块的无糖可乐，账单也注明有收一角的这个叫押金嘛。
2: 嗯，
4: 那他问那个职员说为什么要收费，对方指对方有做出解释并哇太仔细了，你们读一下报纸吧。但我就在想了，我说现在作为消费者了哈、
2: 嗯、
4: 因为可能我不是很了解，第一你说你如果你有参与的话，你我不需要付这一毛钱，就是说一毛钱你付嘛。
2: 嗯，
4: 那我怎么知道呢？
2: 你有没有把这个价格，对啊，因为在餐馆的这些价格本来就是由业者去定的嘛。
4: 对啊，我怎么知道那个价钱有没有一毛钱在里面，
2: 有没有算在里面，很难去、啊、可能这就要凭商家要凭良心做事了、
4: 哦、
2: 只能这么说了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混乱的情况绝对会是有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也会起一些争执。
4: 我一个朋友时常很喜欢回应我们一句话，
2: 嗯，
4: 你跟他讲啊、哦，这个凭良心啊，什么什么，他就会问你，良心一斤值多少钱？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琴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傍晚好，我是安娜。
1: 傍晚好，我是欣欣。
0: 八月国庆日，国庆月嘛，哈，八月九号国庆日，在国庆日当天，因为庆典举行啊，有一些道路交通预计是会有延误的。哪些地方呢？
1: 分别就包括了体育场通道 Stadium Drive， 体育场林荫道也就是 Stadium Boulevard， 体育场进 Stadium Walk。
0: 还有就是体育场 One Stadium Crescent 以及体育场大道 Stadium Way。
1: 对，然后还有惹兰百纳、安克巴、扎兰门安卡波、尼浩大道 Nicol Highway、 基利马路 Guillemot Road、 绅士大道 Simsway， 还有蒙巴登路也就是 Mountbatten Road 啦。
0: 最新的消息你可以关注一下官网 ndp.gov.sg，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在我居住的地方隔壁祖屋的底层就能找到一台回收机，再步行多几步的话，附近的超市和小贩中心外也都有回收机。
4: 查看一下，其实哦，原来回收站还离我家蛮远的，550米外的小贩中心。
3: 吃完饭后手中还得拿着几个瓶罐去找回收站，确实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但如果不拿去回收的话，白白的支付了好几角钱，这也是不太应该的。
4: 台湾的许多便利商店其实都有回收这些瓶瓶罐罐的，然后再由他们跟政府直接的解决这个瓶罐的问题。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好些地方交通都比较繁忙，包括了 PIE 往机场是在 BKE 和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间，再来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CT 往 SLE 在磨面路的出口那边车都比较多。可能要提醒一下，早些时候在大概半个钟头前啊， PIE 往机场是在 Jalan Bahar 的路段之后，第二、第三条车道是受到肇祸车辆的影响的。
0: 963天气预报。
1: 现在是不是没下雨，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是非常炎热，局部多云，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快要到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交警自2026年7月20号到22号展开全岛执法行动。交警在行动中一共截查276辆车辆，并针对超速、未系安全带、未靠左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一共发出了154张传票。一共有三名年龄介于34到47岁的驾驶员被发现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未持有有效驾照以及有效保险而遭逮捕。此外，交警也发现99起抵触陆路交通管理局规定的行为，包括展示不合规的车牌等。根据规定，重型车辆安装限速器的标签需贴在挡风玻璃镜内侧的左上角，则也就是从外看去是在挡风玻璃镜的右上角。如果车辆没有贴上标签，可被判罚款最多1000元或坐牢最长3个月，重犯者可被判罚款最多2000元或监禁最长6个月。交警强调，所有车主和驾驶者必须遵守新加坡交通法规，当局严正看待藐视交通规则并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为了更好地测知风险以预防故障，从而加强地铁网络的安全性以及韧性，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从2027年下半年起全面为现有地铁线和玉廊区域安装热轴箱探测器，预计这个工程可以在2030年下半年完成。陆交局去年11月为设计和安装热轴箱的探测器进行了招标。当局今天在脸书贴文说，总值大约1250万元的有关合约已经颁给中国的轨道交通智能检测与运维技术研发业者成都盛凯。陆交局说，热轴箱探测器会通过轨道旁的红外线传感器监测列车轴箱和变速箱的温度，在发现温度异常升高的时候通报业者，以便及早维修，避免情况恶化。现有地铁线的热轴箱探测器安装工程明年展开，2028年完成。至于预计在2028年年中陆续通车的玉廊区域线，这个安装工程预料在2030年底完成。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新加坡科技创业生态持续升温。市场研究平台 Traction 公布的2026年新加坡最热门起步公司榜单显示，去年1月至今年7月10号，21家最受投资者关注、尚未上市的科技企业，累计获得将近157亿美元，约等于203亿新元的股权融资。其中，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是最受资本追捧的三大领域。成立于2022年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公司 Day One 以累计融资64亿美元排名在第一。数据中心营运商 Princeton Digital Group、跨境支付平台 AirWallex 以及数据库平台 Superbase 紧随其后。数据显示，数据中心相关企业累计融资大约94亿美元，占总融资额将近60%，反映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持续增加，让新加坡成为国际资本布局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显示新加坡科技创业生态日趋成熟。疑似煤气管道受热融化，披萨店发生火患，隔壁饮料摊女员工持灭火器协助灭火。事件发生在今天早上大约9:35，地点是马里士塔路321号的一家披萨店。记者走访的时候，失火的店面旁边的饮料摊员工潘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她发现店外冒出大量的白烟，她随即冲到披萨店协助灭火。披萨店的员工告诉记者，事发时店内只有一个人在准备开店的事宜，火患疑似由煤气管道受热融化引发。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训的时候证实，火患涉及厨房内的物品，民防人员使用一支水枪将火扑灭，七个人从受影响的单位安全疏散，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当前没有与美国展开谈判，而是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通道进行磋商。路透社报道，巴加埃在星期一发表上述言论，他补充说，与阿曼达成协议不足以让海峡重开，因为只要美国的侵略继续下去，局势就不会改变。特朗普在星期天宣布，应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他同意暂缓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以便迅速地达成终结伊核威胁，而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谈判在明天下午就会开始，不过他没有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会人员的细节。伊朗方面驳斥特朗普所谓的德黑兰请求暂缓袭击的说法纯属谎言，并表明军队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傍晚好，我是安娜，
1: 我是欣盈。
0: 明天六点谁要来呀？
1: 慈怀理事会的叶良俊要来到节目当中了。
0: 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 SHC， 他呈现的一个叫慈怀之声暖我心嘛，所以叶良俊跟好朋友们就是友善慈善演出。
1: 到时候呢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手，包括董姿燕啊、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哦，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
0: 其实说起来，30年来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是一直陪伴重症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走过人生非常重要的旅程嘛。他不只是说在病情上了减轻重症患者的痛苦，其实他们也希望重症的患者能够活得精彩，走得自在。
1: 是，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慈善演出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鼓励大家捐款去帮助这些重症患者、照护者以及呢专业慈怀医疗护者去参与这个音乐会。你可以购票去出席，你也可以就是去乐龄的去捐款，这样子。
0: 是，你的捐款将会帮助他们，就是重症患者、照护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者，或者你可以直接参与演唱会音乐会，来给他们精神上行动上的支持啊。
1: 是，到时候演出的收益呢会用来推进优质慈怀疗护的一些发展，也支持个人以及社区去携手陪伴这些重症病患走过他们人生的旅程。
0: 好，演出的时间就是在9月27号，9月27号7点，地点是在戏剧中心剧院。如果你需要那个链接你可以了解更多，还有就是票价是188-288。
1: 想要链接的话呢，你也可以把简讯发进来885-0963，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网张仪在 Pasir Laba 之前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网 MCE 过了 Benoi Road， TPE 网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以及 KJE 网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第一条车道都发生了汽车抛锚的事件。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0: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终于看到老师了，
1: 是上个星期二我们去上了一堂课，然后回来我全身哦，哇，我就感觉我全身的肌肉都被运动到了，你知道吗？酸痛了两天。
0: 最近很流行这个东西哈，其实就是不只是年轻人在做，然后一些长者也在跑酷。
1: 对
0: 啊，但跑酷英文是叫
1: Parkour，
0: 对，跑酷，跑酷这个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
1: 我们请老师说一说吧。
0: 我们今天有 movement.sg 的教练，也是创始人陈旭文。
4: 你好，大家好。
1: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跑酷 Parkour， 它其实源自于法国。
4: 对，法国。
1: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一种运动？它算是极限运动，对不对？
4: 什么是极限运动
1: ？Extreme sports、算
4: 是
1: 吗？
4: 因为那些founders，
1: 创始人
4: 啊，创始人，他们就是they are the first to jump from 就是很高的
1: 地方
4: ，rooftop to rooftop 了。
1: 所以他是在法国的一些创始人，他们研发、算是研发的一种极限运动了，从一个墙壁一堵墙，跳到另外一堵墙，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4: 对对的，他们就是。好像有5楼6楼高。
1: 哇哦、OK， 但在我们新加坡我们没有到这么夸张。
4: 对对，没有。
1: 是是是。
0: 今天会提到跑酷，而且集中在年长者，是因为很多年长者也开始在跑酷。那我们看了视频之后，我们就会说，蛤，不会摔倒吗？不会骨折吗？
1: 对。
0: 可以吗？
1: 不危险吗？老师不危险吗？
0: 老师怎么讲？
4: 假如if you don't use your common sense，
1: 不用常识的话，
4: 就会危险。当然
1: 是
4: 可是跑酷跟其他运动就是 every sport has its risk 啦。
0: 来来来，你自己年轻，你算年轻人吗？你20来岁，你都还不到30。
1: 可是我
0: 那天你去酸痛啦，你身体酸痛，这个酸痛不叫什么嘛？
1: 对，
0: 因为你用到一些肌肉，
1: 它是正常的
0: 啊，正常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很好，因为就是你有运动到啊，就是身体酸痛才代表说这个运动是有效的嘛。
4: 对 对。
1: 但是我就讲说我很惭愧，因为呢，在课堂上有很多年长者，然后他们的这个动作都做得非常标准，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你学生当中很令人佩服的一点。
4: 嗯，
0: 问题是据我了解，因为我没有见到这些长者，哦，必须交代一下。那天早上我有事情，
1: 他有事，对对对，
0: 所以我落跑了，我就没有去。OK， 你的长者跟你学了多少年呢、啊嗯？至少多少年？
4: 有些学了8年，有些5年，有些3年，有些刚开学，所以他们不同时间开始了。
0: 所以至少都学过3年，学了3年的人，他能够做到什么？
4: 哦，很多东西了，
0: 比如，
4: 就是爬墙，一定可以爬墙了，
1: 就是翻过去吗？
4: 对的，翻过去，从墙上面跳下来翻滚。
1: 我说一下，我那天我尝试的时候，我在那里挂住而已，然后我们要把身体撑上去一点，我做不了，没办法。
0: OK 啦，你那个时候才不到3个小时，
1: 但我以为我有做运动嘛，所以我至少可以把自己撑上来吧，
0: 是不一样的，对吗？
4: 这些动作需要很多训练，才你的身体就会记得这些。反应能力
0: 训练是因为比如说要爬墙的话、我们的手要抓住墙，
4: 对， 对，
0: 你要用到手臂的肌肉、然后你要用到哪里的肌肉让你可以翻过去，
4: 就是脚力，你
0: 哦，腿力，
4: 你能够跳高，它会帮到你、可是其实跑酷是就是一个全身的
0: 运动，
4: 对，你哪里都需要用
0: 难怪你全身痛，
1: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锻炼到位了
0: 、非常好。哎，对对对，我们的你跟金云去嘛，然后你们的视频已经挂上 IG 还有脸书吗？
1: 对，脸书也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做的哪一些应该算是很基本的动作吗？我们那天做
4: 基本的动作，这些基本的动作都是我学生每堂课都一定要做的，
1: 就是基本功要把它打好了，然后才可以挑战那些比较所谓高难度的动作。
4: 是的，是的。
0: 那你们固定是在大巴窑练习？
4: 有大巴窑，有 Clement D， 我也在 Queensway， 还有 Woodley，
0: 不同时间。
4: 不同时间
0: 就参与的长者不一样，
4: 对，是的，
0: 哇，就有点像到不同地方去跳舞一样，
1: 对，所以你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社区都能够去比较容易的参与，
0: 只有你一个人照顾他们啊，
4: 是的，
0: 哦，
1: 对，他很忙，
0: 那你一般大概多少个老师，你有多少学生？
4: 有6到10个吧，
0: 哦，那还好一下，
1: 就最多你可能也就收10个嘛，一堂课还是会有控制数量，
4: 15个
1: 左右，OK，
0: Aura 看到啊，欣欣，你说他老师是从2015年开始全职在教这个嘛，对吗？
1: 刚刚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其实是更早，就是11年前老师已经开始教，但是当时是教小朋友，
4: 对，
1: 是年轻人呐、
4: 年轻人，30岁、20岁。
1: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转会？就是现在是只教乐龄人士，对不对？
4: 对，就是2018那年我就开始教。
0: 在 COVID 之前啊，
4: 对对，已经这堂this program 了，也是年尾就9年了。
1: 这个课程到今年年底就9年，
0: okay,
1: 为什么？
0: 我好奇嘞。
1: 对，
0: 你自己哈、不要讲年长者，你的学生、你自己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4: 考验就是教年长人
0: 啊、对，你的挑战是什么？
4: 当然是keep them safe。
1: 就是
0: 安
1: 全
0: 第一，
4: 对，安全第一，那个是最难的，可是也是要怎么讲，好像因为他们会很害怕嘛，
0: 对啊，
4: 所以我要想办法怎么样给他们不要这么怕，
1: 所以怎么样
4: 他们会来，
0: 对啊，怎么样
4: 基本功
1: 就是一直先开始做基本功、
0: 就是一些基本功先要掌握好、
4: 对对对对，你他们做基本功，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做了就会比较壮一点，比较有，
0: 就把那些肌肉的力量先训练起来。
4: 是的，
1: 但我也好奇，就是有一些年长者，可能他们会觉得，我想要挑战更多，但是他的基本功，可能你看的时候，你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年长者跟你讲，我可以了，我可以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怎么办啊？等一下他受伤，这

0: 没准备好，你不应该去走。
1: OK
0: 啊，所以 I will just be straightforward 了。
1: 那天我看到我们早报的记者采访你的时候，有问了你一个问题嘛，就是说那些老人家长者来参与你这个跑酷哦，你要不要请他签一张
2: 生死状？
1: 就哎，我自己要负责任什么什么的。
0: 有啊有啊。全部人都要签
1: 哦，这个跟其实正常，这个跟你去看医生啊，医生要帮你，比如说做医美啊，他叫你签的，
0: 对对，
2: 是
1: 啊，你自己要
2: 在衡量了各项风险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1: 是，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老师旭文陈旭文哈，你可以 WhatsApp 我们88550963。然后不要忘了，我们的 IG 已经挂上网了，你可以到 IG 那边去看一下。
2: 963好 FM 的这个官方网页也可以哦。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我想说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 Movement SG 的教练还有创始人陈旭文。
1: 对，我正想要问老师陈旭文呢，听说你的学生里面有一个跟你很亲近，他就是你妈妈。是一开始你开始的时候就拉妈妈一起去跑酷吗？
5: 我一开始练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有很多，我就觉得我生活比较 positive， 我的身体比较灵活。
1: 就是你自己先练的时候，你觉得有这些好处？
5: 对，我就开始劝我妈妈。
1: 劝啊、，OK， 我听到一个字，
4: 有阻力，
5: OK， 来试试看，我觉得会对你好。
1: 你劝了多久？
5: 蛮久了，几年了。
4: 几年？
1: 你用什么说服他？
5: 解释啊，给他看一些影片啊，或者就是跟他讲，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做，不要这么激烈了。
1: 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5: 跌倒啊。
1: 他怕是不是？
5: 怕跌倒或者弄伤身体。
1: 就很多人讲嘛，年长人是最怕跌倒啊。
4: 是。
5: 摔。
1: 所以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没有学过跑酷的人，就说：“哎，你这人是最怕跌倒的，你这个跌倒应该就好像你学脚踏车一样，听说是必不可避的，是吗？”
5: 所以我会怎么讲呢？跑酷练跑酷的人，那些高high level 就是高级的，他们在整个世界是最能够。安全跌倒的人，比起其他其他种运动。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怕跌倒，可能你可以尝试一下学会跌倒的时候怎么办。
5: 一定，因为你跌倒是在
1: 地上
5: 嘛，对吗？就是
4: 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情况下。
5: 对，而我们练跑酷的人，我们是用这些很
4: 硬的一些地板啊。
5: 对，我们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时候会 make a mistake， right？ 我们一定会跌倒了嘛。所以我们再来练了几年，我们会有那些很快的反应，怎么样把自己我们跌倒的时候还会安全。所以我是因为经过了这个经验，我就觉得其实年长人他们做这些就是太极啊，做 Zumba 是其实没有帮助，没有帮他妨碍这些，
1: 就是那个预防跌倒的时候怎么办？
5: 对对对，哦，我就觉得其实跑酷是 very practical。
4: 所以他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
1: 就是跌。
4: 对，就是你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当你真正需要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你不可能在一个软绵绵的垫上跌倒。
5: 对，
4: 所以他就让你说你直接锻炼的时候就在这些硬的一些地面上面去做。所以如果真的发生可能会跌倒的情况的时候，至少说你的这个下意识或者是潜意识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
1: 你知道早上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去参与你们那个尝试嘛，体验。
4: 体验。
1: 那我早上就在自己在脑子里面就在想，如果你问我怕不怕跌倒，我也怕跌倒嘛。那我跌倒我要怎么样反应，我就问我自己。我的脑子里面我想，我们下意识的一定是会用手去撑住，如果你跌的时候你一定会用手去撑住你的身体，或者用手去保护你身体，
4: 挡住一点点
1: 啊。是对的吗？
5: 是对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
4: 正确的，
5: 对，正确的怎么样把它 absorb the impact 啊，就是我们
1: 把那个叫impact，
4: 算是怎么说呢，冲击力啦，应该是冲击力降到最低。
1: 是
5: 你跌倒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一只手会出来，
1: 对
5: 吧？
1: 对对，
5: 年长人通常是手
4: 骨折
5: 手没有力的嘛、哦、就一定会、哦 okay、一定会，或者他们会这样子，
4: 是
1: 会保护自己的脸，嗯，
5: 那个也 OK， 可是会上到这边嘛，对吗？
4: 嗯，
5: 所以我们练的方法就是180%给你安全、
1: 哦、
5: 就是 yes, we don't take the impact but we absorb。
4: 嗯，就是怎么降低这个冲击力。然后我也看到说你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嗯、其实翻滚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嗯、基本功。为什么翻滚对于预防跌倒其实很重要？
5: 嗯，就是因为要或者是 absorb
4: 降低那个冲击力吗？
5: 对，你翻滚的时候是一个降低冲击力的方法。
4: 哦，
5: 因为你是好像一个
4: 球，
5: 对，你好像你推着球，它就会这样子嘛，对吧？
1: Okay.
5: 假如你是一个四方形的，你就会搞、
4: 哦、
5: 对吧？
1: 老师、
4: okay.
1: 所以跑酷练的是肌肉，还是练的是速度，还是练的是
4: 柔软度？嗯、
5: 其实全部都练了、啊，全部都练了、啊。我英文讲的是agility、
4: 嗯、敏捷度
5: 啊，就是、
1: 哦、敏锐度。
4: 嗯，
5: 好像我就跟其他人解释，好像猴子一样，或者猫，
4: 嗯，
5: 他们就很，你怎么讲啊 ？Very graceful，
1: 他们有一个本能，对不对？
5: 啊、他们跳这么高，从上面跳下来都没有，我都没有 OK 的嘛，对吗？
4: 是，
5: 所以我们跑酷是练，就是 we want to be like that，
4: 要像猫一样，
5: 对对对，
4: 非常的敏捷，非常的轻盈，这样子、嗯。
1: 我现在只觉得我像熊而已。我像熊一样笨重。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 TPE 往 SL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第三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明，他认为字典里最美的词就是关税。继去年4月推出并在今年2月被美国法院裁定违宪的解放日关税后，特朗普上个星期再度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特朗普利用301条款以及强迫劳动的理由加税，在美国法律上是否会更站得住脚？这 12.5% 的关税又会对新加坡产生什么影响？
5: 欧盟对谷歌开出了一个10亿美元的巨额罚单，特朗普听到以后也非常不高兴，他说啊，你们要是敢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像谷歌这样的征税，我就要给你们全面的加关税。
4: 东谈西论，
6: 对于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形象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傅方健深度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星期1-5，傍晚4-8，
7: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金，
7: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在这里哦，其实我很想问一问老师，就是从你一开始教乐龄人士跑酷这个所谓极限运动，一直到现在，社会对于这个运动的看法有改变吗？可能一开始会有比较多反对的声音，现在的话还是一样吗？还是有更多的乐龄人士愿意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这一项运动？
8: 所以我教了差不多9年，其实大多数来都是人家会比较concern，比较会觉得哦，要这个
1: 等一下跌倒怎么办，骨折怎么办，
8: 不适合，对。可是最近其实因为有很多
1: 媒体的曝光，
8: 有很多news features，
1: 是
8: 他们就我就看到哦，其实有很多人开始讲比较好。
9: 所以你觉得刚才前面你提到的这些哈，都是一般人的误解吗？误会吗？
8: 是的，我误会。怎么讲啊？就是他们看那些年轻人跳来跳去，他们就会把那个年长人放在那边，
1: 就想象他会做同样的动作，
8: 就当然会误会。
9: 刚才提到你妈妈是在你说服了好几年之后去练，她现在练了多久了？
8: 就是一开始到现在了。对
9: ，OK，
8: 她是我第二个学生。
9: 那妈妈给了你怎么样的鼓励？
8: 很大的鼓励，当然嘛。
9: 那妈妈从你那边得到什么好处？
8: 他会跟我讲，他就是好像小孩子这样，比较有life force 活力，比较敏捷，也是比较有力，身体比较有力。
9: OK， 那都是好的呀。
1: 对，我感觉你妈妈也会就是叫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吗？有这样的情况吗？
8: 有时候会啊。好像我们去那个New Zealand， 我们去爬山啊，哇，他跑上去了，不是走了。
1: 哇，所以就有看到妈妈从8年前还没有运动到现在，就是是跑酷的这个元老级人员的时候，她的敏捷度有区别了。
8: 对，其实我其他学生也是一样的，就是跑酷前跟跑酷后，他们都有一点就是。
9: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哪一些人不适合呢？
8: 不能走路。
9: 嗯，完全不能走的人。
8: 啊，对，不适合。
9: 然后呢？你有没有说年龄上限到几岁这样？
8: 所以我最大是77。
9: 77？
8: 对，
10: 77啊。哦，我听要77 ，OK。
9: 哦，77啊。
8: 对对。
10: 他什么时候开始跟你练？
8: 刚刚开始。
10: 哦，
8: 有两。好像有两个月了吧？
9: 那我再问一个
10: ，OK，
9: 是不是要去练跑酷的人都是要瘦瘦的？
8: 哦，不是，no，
10: 完全不需
8: 要，不需要，不需要。
9: 哦、
8: 我每次跟我学生讲是不是重量的问题，是力量的问题。有些人瘦瘦可是没力。
10: 那有些人如果有骨质疏松症呢？就是那个骨头可能没有那么好。
8: osteoporosis。
10: 对，这些
8: 你有骨质
10: 疏松症，对，
8: 你做什么都好，你应该开始练。
9: OK，
8: 不然你不练的话，你会更惨。
10: 就是锻炼你的肌肉啦。
8: 对，锻炼你的肌肉。
9: 那有些人说，我现在有些人不是看影片来学怎么健身呢？我可以看影片来学吗？
8: 你安全就，当然我会as long as you're safe 啦。你 whatever you do。As long as you're safe，
10: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安全，然后直到我们做了那个动作，才觉得。
9: 老师陈旭文教了9年，你自己现在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
8: 我的学生有时候会跟我讲，他差不多，他差点跌倒，就是他已经 tripped， 可是他能够翻滚，
9: 就是他平时自己生活的时候，
8: 或者出国旅行的时候，
9: 哇，
8: 他在踏脚车的时候，然后他翻。然后他 but she's okay， 100% 安全。
9: 你虽然去体验啊，
10: 是
9: 你也是学生啊，有什么话要跟老师讲？
10: 我说我觉得很佩服，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的乐龄人士吧，就是甚至不是乐龄人士，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年龄层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敏捷度。
9: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了解一点。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中国的富婆砸钱投资网络短剧，哇哦，50多集的短剧当中，她不仅亲自担任女主角，更要求剧中安排60多场的吻戏，走两步就吻一次。
5: 问她可以报名吗？
4: 重点是那个男主角，他说拍到我很不舒服。
5: 啊，为什么？
1: 这个男主角很可怜嘞，他在接这个戏的时候，他有没有看清楚合约的？
5: 哇，那个女主角如果是徐若瑄、张曼玉，
4: 不要再幻想了，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富婆啊，长得一般。
5: 是，那我就帮于思远报名哦。
4: 可以哦，
1: 于思远等钱用，
4: 我愿意。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3: 好有意思！
6: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7: 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改变？
8: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4个人管1个机台，现在可能是4个人管20个机台。Efficiency、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嗯。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的。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哦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他加入进这个 conversation。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9: 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8: 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啊。
6: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刘若英的蒲公英，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ampines Link 之间，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 Tanjong Katong 以及 Fort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另外看到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天气方面呢，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963好 FM 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科研团队研发出一套新的肝癌术后复发风险预测工具，准确率高达86%，有望帮助医生为患者制定更精准的医疗和追踪方案。这项研究由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以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旗下基因组研究院联合进行，研究成果已经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 GUT。肝癌是全球第三大癌症死因，在新加坡也是男性第三大、女性第五大癌症死因。即使患者在早期接受手术切除肿瘤，仍有不少人在术后复发，但过去一直缺乏有效的方法判断哪些患者属于高风险。研究团队分析106名患者的临床和肿瘤基因数据后，结合机器学习技术，综合肿瘤大小、癌症分期、血液指标以及基因资料，建立预测模型。经过多个患者数据库的验证，这套工具预测术后复发的准确表现达到86%，明显优于目前广泛使用、准确率约为56%-68%的 TNM 癌症分期系统。研究团队表示，未来将进行结合电脑断层扫描等更多数据，持续提升预测能力，协助医生及早介入治疗，提高肝癌患者的存活机会。亚洲科技股涨势的脆弱性反映在今天的亚太股市表现，韩国两大晶片巨头的股价再次回落，致使首尔股市大幅下挫 5.12%， 领跌亚太股市。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在闭市的时候跌 0.29% 或 16.22 点，报5612.28点。上个星期五，韩国两家晶片巨头的股价大涨，因为有迹象显示依赖高杠杆建立的高风险仓位正在被强制平仓，但受韩元走强和市场情绪动荡等不利因素影响，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股价在星期一回落超过 8%， 以致韩国股市跌幅达 5.12%。 老虎证券市场策略师黄家人认为，经过七月的调整之后，投资者显得更谨慎，因此任何人工智能股的回弹将更有选择性。那些盈利前景清晰、现金流稳健的公司复苏走势更可持续，而靠市场叙事支撑估值的公司未必能够维持涨势。其他亚太股市方面，台湾、香港和澳大利亚星期一收涨，台湾上扬 0.62%， 香港和澳洲股市分别上扬 0.48% 和 0.45%。 要领取邻里购物券，却发现购物券已被前屋主冒领，妇女报警处理，促当局展开调查。报警的54岁黄姓女会计在受访的时候告诉联合早报，自己在2021年买下榜额四房式的祖屋单位。她说，过去几年当政府每次发放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自己都能够顺利领取，但是今年6月上网领取时，却发现购物券已经被领取，而领走的人是前男屋主。新加坡警察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证实接到报案，调查正在进行中。移民局则因为警方还没有完成调查而无法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当局强调，根据公民身份登记法，搬离就职者必须在28天内向移民局通报新地址，公众可以上移民局网站查询更多的资料。针对前往民众联络所领取购物券的具体流程，以及职员发放购物券前是否进行核验等疑问，人民协会回应时说，已经注意到相关居民的反馈，但是由于案件还在调查中，现阶段不便透露更多的细节。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正面临野生鸟类中禽流感疫情迅速蔓延的严峻局面，当局警告有关病毒已经变得难以控制，并对澳洲的野生动物构成严重的致死威胁。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澳洲鸟类中的 H5 型禽流感确诊或疑似病例已经增加到74起，几乎是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前通报例数的三倍。 他说，一旦 H5 型的禽流感在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中传播，就无法避免重大损失，而这正是当局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柯林斯说，当地政府已经确认南澳洲发生首起野生鸟类大规模死亡的事件。他指出，检测证实上个星期五在距离阿德莱德250公里的杰法角 Cape Jaffa 外海的岩礁上发现的49只死鸟和35只病鸟感染的是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澳洲养殖场已经受波及。自六月首次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以来，许多养殖场已经采取封闭措施以保护家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刚刚在六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跑酷的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嘛。有听众 Shina 就问我说，刚才我们介绍的叫什么运动，它就叫跑酷，跑步的跑，然后酷就是酷毙了的酷，它英文叫做 parkour。 所以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去了解，或者是想要链接的话，同样是发简讯进885-0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开车的朋友要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以及 Clementi Avenue 6之间交通拥堵。另外看到的是 KJE 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第四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3: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2: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3: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2: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5: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来到的是周慧。我常常在觉得哦，我们90多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许茹芸，然后2000多年后呢又出了一个周慧。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美声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美好，一样的美妙。当然周慧近日有一些不是太好的消息，听说他的喉咙里面有一些不舒服，他开始以后要减少演唱歌曲。我觉得是蛮失望的。他刚刚在台北开了一个演唱会，号称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他说他以后很难在现场再唱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唱会了，他的声音声带有受到一些压力吧。好，无论如何呢，祝福他早日痊愈吧。那在周慧1999年当然带来了这两张很好听的专辑了。在1999年里面他出了一张周慧精选，这个精选不是精选，他就是说所以从很多他挑出来的歌曲里面选出了10首他个人很喜欢的歌曲。当年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几乎每一首歌都 hit， 里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首大家这张十首歌里面比较少听到的歌曲《风铃》，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欣赏这首《风铃》。

0: 歌拌饭。
1: 周蕙的这首《风铃》非常美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还用过他的音乐来做一些制作的创作。
2: 那你真的就得谢谢涂颖老师了，因为他的音乐编曲人就是涂颖老师所以如果你用到他的音乐的 background 音乐的话，我觉得很多都是涂颖老师的心血啊。那说到周蕙呢，2000年的时候他出了另外这张精选二，当年里面当然有很多歌，像约定啊那些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这边就不说了。今天要推荐的也是一首比较少听到的歌曲，爱过不伤心，这是姚谦跟陈建宁老师的一首合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爱过不伤心》。

0: 去年周慧来新加坡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呢我去看，我看了我更是迷恋他耶，
1: 就是他声音真的很好听，
0: 很好听，就是快歌慢歌我觉得他驾驭的都非常好，因为你知道我是比较常听抒情一些的歌曲，但是他在那场演唱会当中他唱了好几首对我来说比较陌生，可是我看他唱我觉得哇好好听哦。
1: 对，而且你们发觉到他唱老歌也唱得很好听，他唱很多人的老歌都唱得非常到位哦，是一位很厉害的歌手，给他加加油，给他打打气。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带来另外一位女歌手，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听到了周志平的一首歌曲 On the Radio， 如果 you are on the road， 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要请你注意小心驾驶。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现在，新加坡的成就绝对离不开一群人，那就是当年开始创业的一些先辈们，有他们的努力呢，才能够让新加坡今天能够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被更多的人看见。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新加坡故事就属于拿督林金聪以及他的弟弟林金敦，他们传承了父亲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在建国初期就创建了家族的建筑事业，之后呢更是成了热心公益的一些华社楷模。林金聪一开始从卖冰淇淋做建筑学徒开始，后来呢跟弟弟参与新加坡建国初期的一些大规模建设，承建达曼月廊、达巴窑等祖屋，还有好多好多个工业园的项目，为国家工业化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而他在事业有成过后，依然坚持富而有德，长期的投入宗教、教育、医疗、文化还有慈善事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企业的发展不能够只求利润，更要回馈社会。如今第三代林顺兴接棒呢，将事业拓展到澳大利亚，同时也延续家族商道即人道的精神，积极的推动文化传承还有公益的工作。林氏家族他们三代人的故事不只是创业史，更是一段扎根的社会服务社会薪火相传的家族精神。当然同时他也见证了新加坡华商以及我们国家的共同成长历程。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一些新加坡故事都会一起刊登在8月9号联合早报刊登的这个新加坡故事特辑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而且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新加坡故事的书籍，所以如果想要索取的话可以发电邮到tanll@sbh.com.sg， 限量是100本哦，送完为止。如果想要这个电邮地址的话，你可以发简讯进885-0963，我把这个电邮地址发给你。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汤师傅的汤，汤品是15道吗？
5: 是的，
4: 马来西亚的汤师傅廖学明。
5: 在我们的整本菜单里面呢，其实汤是我们最关注的，大部分客人都会点的。这个汤在新加坡市场，我们暂时没有做任何的更动，我们想要保持原原本本的配方来到新加坡。头一名是招牌生鸡汤，这里面最补的其实也是这锅汤。个人最喜欢的是花旗参黑蒜乌鸡汤，味道非常独特，里面我们加了发酵过的黑蒜，抗氧化的成分就很好。那么第三名就是金牌猪肚汤，这道汤我们在新加坡市场进行了一点调整，就是我们把它的胶原蛋白提升了很多，让它喝起来更加的丝滑，最主要是把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融入进去这锅汤里。
4: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 Victor，这15道汤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
6: 最喜欢的是招牌生鸡汤，
4: 我也是很喜欢这道汤。
6: 生鸡汤放的料真的是很足的，人参、干贝、鱼瓢，味道很浓的。我们全部的汤每天最少都是熬4个小时。
4: 使用的材料跟马来西亚的是一样的吗？
6: 99%都一样，有一些食材我们会在新加坡这边采购。
4: 我自己也喜欢人参鸡汤，喝了之后这感觉好像就滋养了起来，但是它又不是喝补汤，药材的味道很重，不会，它很清香。
6: 对，每一个汤的食材的配比我们都会按照秘方来调制味道，不会说是太浓到喝不下，每一碗汤出来你都可以喝到干干净净的那种。
5: 其实我们的汤食材本身它新鲜， 因为有四个小时的炖煮，已经全部释放进去营养的汤里面，所以可能你在吃鸡肉或者是排骨或者干贝，鲜味都进去汤汁里面了。
4: 你是马来西亚汤师傅第几代？
5: 我是第二代。
4: 食谱是谁的？
5: 我父母的。他们当年创立这个品牌之前是中医师，会帮人家把脉配药，对于怎么处理药方、怎么熬汤、懂得怎么做，启发了我们把汤直接炖好给客户喝，所以才有了汤师傅这个品牌。
4: 很多时候我们去餐厅或餐馆吃的时候，他们就说例汤例汤，就是说他每天一定会准备好的一种汤。那你们十五种汤每天都准备好十五种吗？
6: 对，早上我们都会新鲜准备十五种汤，我们就会看顾客需求，可能有些汤我们会准备比较多一点，有些就会准备分量少一点，不过每天都会新鲜准备那十五种汤的。
4: 现在都市人真的要去买一些材料来自己炖煮有点麻烦或者懒惰，你们现在都有这些汤包？
6: 对，不同的汤包不同的口味，有胡椒猪肚汤，还有一些其他的系列的汤包，很简单，只要放水煮个三十分钟就能喝了。如果你要当做一餐来吃，你可以放面放饭，或者放一些海鲜鸡肉猪肉下去煮，你都可以变成一碗很好吃的很饱的一碗汤了。
4: 如果我要把它做到跟你们餐厅里面做的感觉差不多，有秘诀吗？
5: 秘诀我们已经把它放进这个汤包里面了，很重要的是我们把药材进行了熟化，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减短整个烹饪时间，从原本两三个小时才能把精华跟它的好处味道熬出来的这个过程，把它压缩至20到30分钟，里面配搭熟化过的药材，再加上我们的高汤包组合起来，其实味道跟你在门店喝的很接近。不妨把一些新鲜的肉或者家里有一些干贝或者是鱼片加进去，它的味道就更鲜。
4: 餐厅现在在哪里？
6: 第一家汤师傅门店就在 Raffle City， 在 City Hall MRT Raffle City B1 37号。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7: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德明，新加坡建国61周年，
8: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h Singapura, Go Beyond。
7: 我希望今天的自己永远会比昨天更好，心胸宽广，视野辽阔，重要的是心境平和。
9: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在我居住的地方隔壁祖屋的底层就能找到一台回收机，再步行多几步的话，附近的超市和小贩中心外也都有回收机。
2: 查看一下，其实哦，原来回收站还离我家蛮远的，550米外的小贩中心。
1: 吃完饭后，手中还得拿着几个瓶罐去找回收站，确实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但如果不拿去回收的话，白白的支付了好几角钱，这也是不太应该的。
2: 台湾的许多便利商店其实都有回收这些瓶瓶罐罐的，然后再由他们跟政府直接的解决这个瓶罐的问题。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啊，傍晚，我是欣颖，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过得怎么样？2026年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是不是已经开始就是要庆祝国庆节了呢？因为礼拜天就是国庆日当天了嘛，8月9号。不知道大家已经把这个新加坡国旗高挂在窗口外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还有几天的时间，赶快赶快，我们把这个国旗挂起来，展现出来我们新加坡人的爱国情怀。今年的2026年国庆庆典的一些相关事宜，我都觉得挺有趣的。最有趣的呢，是我们第一次推出了3首主题曲，然后呢，同时也推出了首部国庆的微短剧，叫做 Heartbeats。 先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庆典的，算是国庆微短剧吧，它一共6集，一集大概2分钟左右，我觉得一集绝对不超过3分钟，所以它真的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一种微短剧。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希望在故事里可以让新加坡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然后里面也出现了很多一直一直陪伴着我们长大的人物角色。通过这样子的微短剧形式，让新加坡人探索自己和国庆日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也算是激发出新加坡人的爱国情怀吧。所以如果还没有去观看这一部国庆微短剧的话呢，可以上网搜一搜 Heartbeats NDP， 应该就能够找得到。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往年的国庆庆典歌曲其实每一年一般上啦都是一首嘛，但是今年却推出了3首，分别是 Giants、 Sparkle 还有 You'll Be OK 这3首歌曲。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 Jasmine Sokol 写的这一首 You'll Be OK， 他和 George 一起写的。这首歌曲其实如果你不跟我说它是国庆庆典的主题曲哦，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它会是我们的国庆庆典的主题曲，因为它跟一般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庆歌曲曲风非常不一样，它是电子舞曲风，就是 Jasmine 非常擅长的一种曲风啦。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突破，在里面呢，它的歌词也没有一直提到我爱新加坡，新加坡是我的家，类似的非常直白的爱国情怀，但是呢，它也通过歌词传达出新加坡人的一种韧性，还有对未来的希望。最主要是这个歌手还有写词人，他们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去鼓励新加坡人在彷徨中也要继续满怀信心的前进迈进。当然以及另外一首歌曲 Sparkle 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特别的一次突破和尝试。所以如果还没有听过这3首歌曲的话，也可以上这个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这些串流平台呢，去听我们2026年的国庆专辑，非常的特别。这一次呢，他们把它推出来作为一个专辑的形式，而且我们在空中呢，不时也会播出一些国庆相关的歌曲，当然也包括了这3首歌曲啦。所以继续的锁定963好 FM， 你一定会听到这3首歌曲。好啦，我要下班去了，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再次谢谢你在星期的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范晓萱的歌曲 Rain。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那天气方面呢，当然是没有 rain 哦，这两天都不会有 rain。 今天晚上跟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59。

0: 这是王菲，匆匆那年。之前是草蜢，一路顺风。晚上8:08。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也是全新一周。你好，我是杰奇。周末过得如何呢？我过得平淡，但是呢，还蛮喜悦的。首先呢，星期六就去了这个加勒河畔附近，看了这个烟火表演，国庆烟火预演的表演。这烟花秀还真的蛮好看的，很多人。但是我们是躲在一个角落，就是没有很多人的地方，但是呢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烟火。然后呢昨天就去 Punggol Coast 去走走散散步，然后也觉得哎，凉风习习的，还蛮好的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户外活动，就是想说哎，其实感冒已经好的8899了，就应该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走动走动，运动运动，这样子。你呢？你的周末过得如何呢？刚才在这里看到了秀珍，她说祝新的一周事事顺心愉快，她说好听哦，匆匆那年。Linda 也说啊，平时躲在水底的潜水艇，听到王菲的匆匆那年，就匆匆的浮出水面来 say hello。是啊，真的是一首很有画面感很好听的《匆匆那年》。在恩晚上好，还有 Bess Hello， 还有 Pamela， 他说 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evening， 谢谢。还有钟健，星期一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的确是。 Daniel， 祝你一周工作愉快顺利，他说听得出你的声音应该是完全康复了，下班后呢就准时在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好歌，来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刚才你报天气啊，说最高温明天是35度，所以大家要补充水分啊，的确是很热，今天来上班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热。在这里看到了 Lin 来打卡了，Hello Lin， 他说跟那首《匆匆那年》哦，歌的旋律有一点点像《如愿》哦，的确是。而新的8月开始啦，用最期待的心情守候在收音机前，听你的广播永远是充满正能量的。愿你的这个八月少一些疲惫，多一些开心的瞬间。周一快乐，你也要哦 ，Lin， 谢谢你的祝福。今天的这个新加坡唱响新加坡啦，这两首歌曲哦，这个时段还蛮厉害的。首先呢，就是新谣歌手大合唱《我们等你》，这是1987年的新谣节主题曲哦。作曲人是黎飞辉，作词人是陈嘉明。那第二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台湾歌手萧煌奇演唱，李伟松作曲的《末班车》，作词人是马松维。马上就欣赏这两首歌曲，《我们等你》还有《末班车》。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这就是李伟松作曲，马松维作词的萧煌奇演唱《末班车》，之前是新谣歌手大合唱《我们等你》，
1: 唱响新加坡啦。
0: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 sbh.sg/careerexpo。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那如果你要这个上网注册的链接的话，告诉我，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人活着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需要的是好心态，而不是钱多多。欲望放低，需要的钱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个人一生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赚钱，那就没有余力去真正生活。这样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是贫瘠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兼得。一切都有定数，想多得到，就必须用别的来交换，可能是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少赚一些钱，却换来生活本身，把人生的算盘拨一拨，其实很划算。这是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生活金句，我看了非常有道理，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天天向好跟你聊一聊。
3: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 scarcity 呀，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资源就是那么多嘛，
0: 是
3: 你就是只能够去想要怎么去分配，怎么去支配。
0: 你说的是想到的那种经济效用是吗？
3: 类似这样的概念
0: 啊。那我想到的就是所谓的得跟失啦，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兼得得到的，所以你想要得到多一点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放一些东西。所以这句话就说到了，如果你要想要再多的财富的话，那你就要牺牲你的生活了，你的所谓的生活，就是还有你跟家人啦、朋友啦，或者是你的伴侣的相处的时间。那你换取了更多的钱过后呢，你要懂得怎么花哦。那如果你要不断的增加你的财富的话，那你就要不断的牺牲你的时间了。
3: 对啊，没有两全其美的啦，有些时候。
0: 所以
3: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可是人就是因为可能贪吧，就希望拥有所有的一切，有些时候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窘境，甚至忘了说，今天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呢都握在手中的。
0: 是，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其实真的钱啊，只要够用就好了，可以就是让你每几个月去放一个短假，去一次旅行，或者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吃一顿好的，那我觉得已经是生活中的很大的确幸了。不一定说你要很大的财富才能够得到所谓的很大的快乐的，这种不是所谓的相对论哦。
3: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追求说，我要跟所有的人都保持很好的这个关系，可是我觉得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有些时候呢，你就可能要牺牲一些人，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对某某某，可能说，我希望能够跟他的感情有更深入一些些。
0: 是，
3: 可是你发现，首先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精力，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咯，
0: 是
3: 你今天要放掉哪些人。
0: 因为我们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就在取跟舍之间，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的。
4: 人活着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需要的是好心态，而不是钱多多。欲望放低，需要的钱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个人一生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赚钱，那就没有余力去真正生活。这样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是贫瘠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兼得。一切都有定数，想多得到，就必须用别的来交换，可能是时间、 精力，甚至是生命。少赚一些钱，却换来生活本身，把人生的算盘拨一拨，其实很划算。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晚上8:27，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好人大哥经纬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SHE 所演唱热带雨林。 Ken Lai 晚上好，还有明德 Hello Vincent Hello。他说：“奇想世界周一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的确是，而且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Danny Leon 晚上好，还有 Doris Lian 顺和 LC Chong Uncle Diu 哇，今天好早来打卡哈、哦、，Uncle Diu 有凡，星期一晚上好，也祝你生活愉快。KL Chu， 哇、wow, ，just landed in Singapore from Taipei，Hello，welcome back。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LC2哎 ，KL Two，Sorry， 是 LC Chong， 然后是 KL Two 啊，你们很多那种 initials 啊。KL Two 就说了 ，busy visiting 夜市哦，所以没有时间收听你的气象世界 ，Paisy， 没事没事，去旅游就应该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啊，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我也是啊，我在旅游的时候没有空就不听气象世界呗。就到处啪啪走呗，就遛狗呗。Mary 耶，晚上好，还有雅长 V 号 Elaine， 他说，希望杰奇已经完全康复了。是的，应该是95%-99%之间了，因为喉咙还是偶尔会有一点痒痒的，有点怕怕。Krista 晶晶，晚上好，还有 Jasmine Vanessa， 他说 Yes。A blessed Monday ahead for us. Evelyn Pao 还有 Asa， 晚上好。傅女士，欢迎你来打卡奇想世界。还有秀英，哎，今天这么早哦。她说来打卡听歌了，不过忙完后呢就要吃药睡觉去了啊，你也感冒了。看来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冒季节哦，天气真的是很燥热。然后呢你进出冷气房一热一冷 一热一冷的。你看德明都已经生病了，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喝水，而且要保重身体 OK。 在这里看到了振宇，振宇来打卡了， Hello 你好。还有莎莎同学，他说准时上线哦，搬好小板凳来听老大讲话还有听歌咯。他说哇哦，我星期六也去卡朗看烟花哦，不过我可没有躲在角落里面看，其实我是躲在树荫下啦，树下就应该比较高的地方，那个土壤比较高，就站在那个比较高的土壤上，可以希望可以看得到更多的烟花的这个画面啊。你也去那一带吼，可是人太多了啦，是没有可能机会可以碰到的，真的太多人了。不过散场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有秩序的离开，然后走向地铁站，很好。龙干晚上好，他说八月也是我的月哦，你是八月宝宝哦，先预祝你生日快乐。晚上8:36，我很喜欢的一首潘越云的歌《无言的歌》，这里是963好 FM。

0: 一首经典的 K 歌，潘越云无言的歌，很经典的一首好歌哦。慧云又帮她的女儿发简讯过来了，还有这个音频哦，听起来哎呀还真的让人有点小心疼呢。
1: 小心叔叔，这是燕君姐姐，我也感冒了
0: 哦。所以真的这是感冒季节吗？流感季节吗？大家要多多的照顾好身体咯。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听好歌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刚才在资讯之前你听到的是林志炫《现在我这么想》。已经是晚上8:45了，李 Kim 晚上好。他说啊，我也生病了，我的双胞妹妹生病还有 cold。 晚上好啊，所以啊大家要喝水，天气热。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蓝心湄一见钟情，国良晚上好，还有 DBC 雨佳 Hello。 Yesterday， 黄先旺说，开启奇想世界一周的快乐，愿盛世繁华与家国同庆喜悦，化作滚滚好运伴着你，我同心，伴着你我同心前行，愿节期收获满满，还有步步生莲，大家周一连连皆喜，也希望大家能够满满的幸福生活啊！谢谢黄希望的祝福。国良晚上好 ，DVC 还有国娟，他说来打卡听好歌喽，祝你周一愉快。哦，雨佳现在是在看那个 Likes 啊， Singapore Likes 啊，今年我竟然还没有去耶，好，可以考虑这个周末。劳伦西亚晚上好，还有 Cindy， 他说今天的天气太炎热了，加西部没有下雨，其实好像很多地方也没有怎么下雨耶，真的。而对今晚的天天向好非常的赞同，是啊，就是听得很有感觉，很有共鸣，对不对？还有 YY 燕莹晚上好， Vincent TSS 今天这么早来打卡，欢迎你。 Cherry 他说刚才你问我们啊，刚刚过的周末怎么过呢？ Cherry 就说了，我就是忙着工作赚钱啊，哈哈哈，那也是一个不错的消遣。Jacob 又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欢迎你。哦、Vera 也是来帮玉思奶奶打卡，好乖哦你们。
1: Mon amour, souviens-toi, je reviendrai, prends soin de toi。
0: 哇，一连串的法语来了。
1: Je t'aime pour toujours.
0: La tonne pour la huif， 我只会这句法语。时光如白驹飞逝，这是我当年演的一个舞台剧的一句对白 ，The tone upon the wave， 现在派上用场了。这是郭富城《情非得已离开你》，稍后有曾庆瑜《随风而逝》。

KC Lee， 晚上好。他说我现在在北京大兴区向你打卡。Hello， 哇哦，人在北京哦。因为他出差去了。不过呢 ，KC 觉得哦，仿佛在新加坡，因为这里的气候也是26到34度，跟新加坡一样哎，所以没有太过 miss 新加坡。希望你在北京工作顺顺利利 ，OK？ 还要多喝水。我就是从上海回来就生病了，太热了，上海真的是太热了。Jasmine， 谢谢你拍的这个夕阳彩云，很好看，谢谢你。Jeffrey 也发来了这个夕阳哎，谢谢分享。还有美玲，她说终于可以来打卡了，上几周有点忙。Hope all is good， 你也一样哦，美玲。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今天的感觉会比较凉快的歌曲哦，随风而逝。Corinne Ang， 他说好开心又到了周一了，可以听奇想世界。已经是晚上九点整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Ken 叶肯发了简讯过来，他说八月的开始啊，原以为一切都可以有另一个美好的开始，谁料新工作才开始两周，就像掉入另外一个火坑，哎呦，索性那就不干了吧。好，刚才你的天天向好呢，就说了，就暂停下来，听你的，好好休息一下，再想想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在此也勉励跟他一起身处在同一个困境的弟兄姐妹们，继续努力，加油哦。

0: 万芳就值得了爱，之前是张信哲，太想爱你。Alex Ho 说，晚上好啊，听到美玲来打卡，我也来打卡了。啊，你们是认识的哈。阿宝说，要致那位从另一个火坑跳出来的朋友叶肯。阿宝就说了，我当官已经当了一年有余了，是良地官。祝你好运。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费玉清，
1: 爱得越久越寂寞。其实想要跟阿宝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还在调整脚步，好像有一点点小慢哦，可能在心态上也要稍微调整一下下吧。希望叶肯还有阿宝可以早日找到新的称心的工作。已经是晚上九点十三分了，在这首何如慧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过后呢，就是结识爵士了。今天是请来好听众 Sophia 来推荐一首好歌 It's Wonderful。

0: 何如慧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说到这些事情哦，有些故事还真的是值得我们共同铭记在心的。别错过今年8月9号国庆日，联合早报特别推出的新加坡故事特辑，带你认识塑造新加坡的卓越人物还有时代精神，重温感动并且呢启发一代代人的真实篇章。特辑中的精彩故事也将汇集成新加坡故事的精装图书，值得深入细读，永久珍藏。如果你想要索取实体本的话，实体书的话呢，请即刻电邮到 tanll@sph.com.sg， 也就是 tanll@sph.com.sg， 限量100本，先到先得，送完为止。说的就是新加坡故事精装图书。那如果你要这个电邮的地址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会把这个电邮地址发给你的。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

你好，我是 Sophia。 首先让你认识这首爵士 It's Wonderful， 创作于1927年，由两兄弟 George Gershwin 及 Ira Gershwin 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关于两情相悦的欢快激动不已的心情，歌词相当的口语化，你有注意到吗？歌名和歌词为什么都以 S'Wonderful 来表达呢？因为歌曲巧妙地将 It is wonderful, it is marvelous 压缩成简单的 It's wonderful, it's marvelous， 让歌词听起来更轻快，像恋爱时脱口而出的感叹。上个世纪50年代期间，这首爵士曾一度成为音乐剧及电影广为传唱的经典。节目开场时播放的是1951年电影音乐剧 An American in Paris 版本，由 Gene Kelly 和 George Guettari 演唱，呈现的是当年好莱坞大乐队风格，富有浓厚的百老汇舞台感，节奏轻快，氛围明亮。来到21世纪，这首爵士有了另一种诠释风格。今晚要推介的是 Diana Krall 在2001年演绎的版本，收录在 The Look of Love 专辑中。 Diana Krall 来自加拿大，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爵士女歌手之一，曾荣获2项格莱美奖。她也是一位优秀的爵士钢琴家。 Diana 的嗓音低沉慵懒，独具一格，充满磁性，将歌曲 It's Wonderful 那种愉悦的爱恋情绪以轻松悠闲的形式演绎得恰到好处。这个版本的特色是管弦乐的编排，由著名编曲家 Klaus Augerman 编曲，营造出温暖奢华的背景，完美地衬托出 Diana 标志性的细腻唱功。另外，这个版本的魅力在于它完全摆脱了传统百老汇舞台感的热闹鲜明，而是把 It's Wonderful 唱成一种成熟、优雅、带点慵懒的爱情氛围。整体来说， Diana Krall 的版本听起来就像是在宁静的夜晚里，边躺在沙发上，边品尝着一杯红酒，带有微醺的感觉，很有格调。如果你喜欢浪漫爵士、沙发音乐、cafe jazz 等类型的音乐风格， Diana Krall 的这个版本一定很合你的心意。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谢谢好听众 Sophia 推荐了这首好听的歌曲 Diana Krall It's Wonderful， 很轻快很愉悦，对不对？晚上9:27，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

晚上9:36，很轻快活泼的一首歌，小松小柏，让心情太阳一下。是的，莎莎同学说，虽然重感冒，但是一听到郑秀文的歌就直接燃起来了。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够让你的心情太阳一下。国良说，谢谢 Sophia 的推荐哦， It's wonderful， 好听哦，是真的一首很好听的爵士歌曲。 Fernando 小费，欢迎你来打卡，他说集齐晚安，来打个招呼了。这首风采姐妹流泪不流泪之后，就是你等待的时刻了。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

0: 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流泪不流泪。晚上9:41。
1: You belong to my heart。
0: Angie 晚上好，他说今晚的好歌啊，一首接一首，我也跟着唱了一首又一首，好累了啦，这也要怪我吼。其实好歌听着你偶尔呢也会跟着一起哼唱，这是很自然的，而且呢也可以把一些郁闷的情绪哦给唱出来。其实听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消遣，所以呢谢谢你锁定93.5 FM。听93.5 FM肯定会让你的心情都更好一些些。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两首歌曲呢，都是一个是天王，一个是歌神哦。编号一，1000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编号二，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歌名都很长哦。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编号二是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记得啦，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其他什么讯息啊、什么文字啊都不要打 ，OK？ 这样子真的很方便我计票。算了，这首陈淑桦《无言的表示》。轻轻

罗大佑的一首好歌，陈淑桦诠释无言的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时间，编号一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编号二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是王瑞瑜重提往事，88505063，赶快投票。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重提往事，播放完毕，投票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收到了应该有破百吧，刚刚目测一下。晚上9:50，听着过门就猜到是张艾嘉的一首好歌了，因为寂寞。稍后有齐秦，夜夜夜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的第一首歌真的是天王跟歌神之争哦。收获的这个选票呢，跟星期一有关。111张选票，三条一。到底谁胜谁负？这首齐秦《夜夜夜夜》之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就说了，今天的选票啊，就好像 Crystal 所说的，就三条线，三个腰哦，就是有点尴尬的。OK， 就是歌神嘛，跟天王嘛。歌神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得票41，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得票70，哇哦，其实他不是真的一无所有，他比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多了29张票哦。歌神竟然败给天王，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我们先听为快，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王心平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魏明勋说，哇，票数的悬殊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哦，还以为差距应该不会超过个位数，其实我也是这么想，所以看到哎，哇，49-70，是49吗？让我想一想啊，待会再看一看。哦，41-70哦，就是差距29张票，真的是有点大哦。因为两首都是好歌。DPC 就说两首歌我都喜欢，叫我二选一似乎很残忍哦。的确是如此。这才是点一首歌投选的好玩的地方嘛，对不对？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玲珑璇，我爱你这样深。黑泽，晚上好。他说今晚是我们，今天是我们重逢的一周年，时间过得好快啊，哇哦，你竟然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咯。今天是8月3号，是去年同样也是8月3号哦。真的好快。谢谢你找我，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了963。这是苏芮的歌曲《再回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的题目是：与其耿耿于怀，不如勇敢释怀。就在苏芮《再回首》过后。

有些事你明明已经走出来了，却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被拉回去。一个画面，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熟悉的感觉，就能够让你重新陷入当初的情绪里。你反复想，反复问，试图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答案，可是越纠结反而越放不下。很多时候，我们困住自己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不肯面对的那一步。你知道该结束了，也知道不值得再耗下去，但就是差一个真正放手的决定。勇敢不一定是去争取什么，有时候只是愿意承认，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个人不属于你了，这段路走到这里就够了。不是因为不在意，而是选择不再被他困住。当你愿意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你会发现，原来那些让你反复难受的东西，其实早就该放下了。与其一直耿耿于怀，不如给自己一个干脆的出口，因为真正让你轻松的，从来不是想明白，而是你终于选择继续往前走。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与其耿耿于怀，不如勇敢释怀。希望你听了过后有所感悟，有所释怀。晚上10:21，张雨生以为你都知道。若想点一首歌，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

0: 听的歌都是我喜欢听的。 Thank you for playing them today。 谢谢你 CK， 也谢谢 Fernando 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些歌。若想点一首歌，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欢迎继续发简讯过来。
1: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娃娃
1: 后悔，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2: 晚上10:37，威浩说要把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63的听众。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老人想要把这首歌点给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 DJ， 还有963的好听众们，祝大家晚安。经纬呢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听众收听，也祝大家晚安。 Lin 他要把这首是否真的一无所有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今晚的音乐陪伴，期待明晚我们继续在频率里相遇，不见不散。 Beth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Serena， 他说现在正在收听这963，还有Beth 呢也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朋友，还有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 Ken Lai 他说小时候非常喜欢王杰，就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963所有在听歌的听众，祝愿大家平安晚安。Vanessa 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所有朋友所有听众， And always have this in mind， 那就是 We don't have to fix everything today， 明天的工作明天继续， Resting is how we find strength。 谢谢 Vanessa 的正能量。 Johnny 他说嗨杰奇，我刚要回家了，愿你已经康复了。是的，我已经康复了 95%。那 Johnn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我，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混下班来打卡了，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收听。 Daniel 说今晚投票输了，但是还是要来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看到了 Corinne Ang 要把这首歌点给我，还有963所有的主播收听。我说明天再按时听你的分享，还有动听的歌曲，谢谢。在这里雨佳说 Hello 杰奇，我已经回到家了，正在收听963奇想世界，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王杰这首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你去北美的妹说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啊？不是啦，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应该是每个人都拥有 sunflowers 花田，然后就发了一张哇太阳花满满的一个花田，真的是好漂亮。谢谢 May 的分享，美图分享。 Phyllis 晚安喽。他说 For Jackie and fellow listeners following tonight, playlist and restful sleep for one and all. 德利晚安喽。 Daniel 来到晚安了，他说回家路上小心哦，安全回到家，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不见不散，谢谢。 La la lu。Angie 他说明天空中继续在奇想世界听歌唱歌晚安。 LC Chong 秋霞还有 Vincent TSS 晚安了。 Vincent TSS 就说了，很喜欢王杰的沧桑声音，好 man 哦，我的偶像。辉他说是中学的好歌啊，这首真的。今天晚上跟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还蛮高温的，35度，最低温是26度。明天晚上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晚安好眠。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2: 人活着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需要的是好心态，而不是钱多多。欲望放低，需要的钱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个人一生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赚钱，那就没有余力去真正生活。这样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是贫瘠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兼得。一切都有定数，想多得到，就必须用别的来交换，可能是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少赚一些钱，却换来生活本身，把人生的算盘拨一拨，其实很划算。这是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生活金句，我看了非常有道理，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天天向好跟你聊一聊。
3: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 scarcity 呀，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资源就是那么多嘛，
2: 是是是，
3: 你就是只能够去想要怎么去分配，怎么去支配。
2: 你说的是想到的那种经济效用是吗？
3: 类似这样的概念
2: 啊。那我想到的就是所谓的得跟失啦，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兼得得到的，所以你想要得到多一点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放一些东西。所以这句话就说到了，如果你要想要再多的财富的话，那你就要牺牲你的生活了，你的所谓的生活，就是还有你跟家人啦、朋友啦，或者是你的伴侣的相处的时间。那你换取了更多的钱过后呢，你要懂得怎么花哦。那如果你要不断的、不断的增加你的财富的话，那你就要不断的、不断的牺牲你的时间了。
3: 对啊，没有两全其美的啦，有些时候。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可是人就是因为可能贪吧，就希望拥有所有的一切，有些时候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窘境，甚至忘了说，今天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呢都握在手中的。
2: 是，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其实真的钱啊，只要够用就好了，可以就是让你每几个月去放一个短假，去一次旅行，或者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吃一顿好的，那我觉得已经是生活中的很大的确幸了。不一定说你要很大的财富才能够得到所谓的很大的快乐的，这种不是所谓的相对论哦。
3: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追求说，我要跟所有的人都保持很好的这个关系，可是我觉得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有些时候呢，你就可能要牺牲一些人，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对某某某，可能说我希望能够跟他的感情有更深入一些些。
2: 是是是，
3: 可是你发现，首先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精力，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咯，
2: 是
3: 你今天要放掉哪些人。
2: 因为我们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就在取跟舍之间，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的。
4: 人活着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需要的是好心态，而不是钱多多。欲望放低，需要的钱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个人一生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赚钱，那就没有余力去真正生活。这样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是贫瘠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兼得。一切都有定数，想多得到，就必须用别的来交换，可能是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少赚一些钱，却换来生活本身，把人生的算盘拨一拨，其实很划算。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小李爱阅读网站的一篇文章，活成一件无用却好看的艺术品。演员陈道明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不期待伴侣一定爱你，不指望父母完全理解你，也不要求子女回报你。许多让人感到舒服的关系，恰恰源于彼此之间没有过高的期待。艺术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毫无用处。而生活之所以常显得狼狈，是因为充满了目的、算计与企图。名演员这番话听来刺耳，却直指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以亲密关系为例，当你期待对方事事回应你的需求，一旦落空，委屈、抱怨与争执便接踵而来。那样的相处更像是索取而非爱。真正松弛的关系是彼此并肩却不缠绕，如两棵树各自扎根，偶尔相处却能够自在生长。亲情也是如此，父母难以完全理解子女的世界，子女的人生也不该成为父母期待的延伸。过多的为你好，往往隐藏着如我所愿，期待一旦变成要求，亲情就成了沉重的枷锁。放下执念，反而让爱变得轻盈。生活之所以会令人疲惫，是因为我们把关系当成交易，把情感当成筹码。帮助、付出、微笑背后都暗暗地期待回报，于是相处就变成了交易，内耗就随之而来了。艺术的纯粹正源于它不索取、不功利。人生如果能够少一些功能性的期待，多一点独立和自持，关系自然就能够回归本真。修好自己的内在码头，允许他人来去自由。当你不再向外界索要情感的认同，真正的平静与自由才会悄然靠近。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的是有几许，人在高处就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二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现在要我回想的话，小学除了老师之外，学校还有谁让我留下印象的，可能就是 canteen 里卖食物的 昂哥跟 安迪 了。
1: 哎，真的嘞，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就是以前呢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位摊贩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位印度籍的摊贩。
0: 怎么样，他每次都说哈 still hungry 啊？
1: 不是，他是卖那个米goreng 的、啊、可是他会讲方言
0: 哦。
1: 对，他会讲方言，所以他每次看到学生就是来要买他的面，他就会开始用方言讲细嘎不会嘎。
0: 哦、oh, 哇、wow ！
1: 以前还很便宜啊，四毛小份的，八毛钱大份的，就可以吃到昂哥炒出来的这位印度昂哥炒出来香喷喷的米果ring。
0: 第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要说的是华侨中学食堂当中61岁的林玛丽她的故事。在食堂中的话，就是很勤勤恳恳的为学生泡饮料、准备点心，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位61岁的摊主曾经在餐饮业闯荡40多年，拥有多家的咖啡店还有餐馆。后来当然是生意出了一些问题，当时2008年他就背负着150,000元的贷款，后来成功渡过难关了。没想到疫情一来，他的生意又在受影响，这一次这一门生意就不再有起色了，他就开始把生意还有咖啡店转让。在退下了咖啡店老板娘的这个身份之后呢，他决定回归平常，选择了平静，在华侨中学开了一个小档口。他就说了，人生呢就像旋转木马，兜兜转转，经过了风浪之后，终究回到最初的自己。他觉得现在的他很好，不需要看人家的脸色，自己经营一门小生意，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1: 饮食业始终是他很执着的，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所以呢即便是生意失败，他还是我觉得有那种屡败屡战的精神啊。现在呢即便只是在学校经营一个小摊位哦，以他现阶段60几岁这个阶段的人生来讲，他觉得很满足。而且我觉得跟学生们建立起的那种情谊哦，
0: 是的
1: 啊，对他来讲呢也是很大的一个回报，可能每天看到这些同学们呐、啊，然后跟他们聊天呐、啊，有时候同学可能也会跟他诉一点苦啊，这样子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讲简简单单，可是呢却很满足。
0: 我非常同意他说的一句话，人生像是一个旋转木马，有时候转到了高处，有时候转到了低处，但是无论你是在高处或者是低处，都得要做好自己，做到自己开心。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直觉得他很有顽童的特质，陈升的歌曲 Summer。
1: 他很快要到新加坡开演唱会了，陈升的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就在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0: 如果呢还没有买票的话，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那在演唱会呢，当然可以期待他唱他的很多的代表歌曲，像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风筝啊、恨情歌这些歌曲哦。
1: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1: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2: 963好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那今年的护士节呢，其实对于目前在亚历山大医院的这位高级护士经理黎素芬来说是别具意义的。因为他的女儿小萱刚刚从护理中心毕业，那这个月底呢，八月底呢，他也要正式加入亚历山大医院，跟妈妈在同一家医院成为同事。
1: 哇，
0: 很有意思，对不对？有一种传承的那个意味在里面了。
1: 的确，
0: 那说到这一位呢，在医院的高级护士经理黎素芬，他从事护理工作呢超过20年。那他本身呢，其实会说多种的方言，然后呢也会说一点点的马来语
1: 哦
0: 啊，那华语英语更不用说了。所以呢他之前其实有接受早报的访问啊，他就说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女儿呢也会跟他一样，
1: 步他的后尘，跟他做同一份职业。
0: 对，跟他一样当护士。可能是因为从小呢女儿看到妈妈工作然后呢看到她回家每次都很累的样子，也听他跟爸爸讲工作当中遇到的人怎么去缓解病人的焦虑，怎么去应对情绪激动的家人，有时候呢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友善的对待。可是听了之后呢，女儿理解妈妈的辛苦，同样的也觉得妈妈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然后呢在女儿的教育啊职业的选择上面呢，他就说他是绝对尊重女儿的选择。当他知道女儿呢要选修这个护理课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Are you sure?
1: 你确定吗？
0: 对，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的女儿 Are you sure? 因为在这个行业超过20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护理当护士真的是不容易的，
1: 是一份辛苦的工作。
0: 对，所以呢他的女儿就很笃定的跟他讲这个确实是他的选择。那现在呢八月终于迎来这个很有意义的时刻啦，就是女儿毕业月底呢就要跟妈妈一起并肩作战了。其实这个故事也让我想到我自己，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嘛，女儿也是耳濡目染也是对表演啊对媒体这个行业很有兴趣。虽然他今年才13岁，他已经跟我说以后我也要念传媒哦。
1: 哎，
0: 以后我也要进这个广播哦。
1: 一般上我听到年轻人对他跟我这么说，我会说不要。
0: 我没有跟他说不要啦。
1: 我说你要不要首先考虑看律师啊银行啊 IT 啊。
0: 不需要。我没有跟他说不要啦，我只是跟他说你不用这么早决定。我说你才13岁嘛，未来的路还很长。
1: 那也是。
0: 你可以再去认识更多，跟更多人了解他们的工作再做决定。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其实要说的是两个人，这一对母女。今天是8月4号嘛，不过其实呢，刚过的8月1号呢是新加坡护士节。
1: 哦，所以这一对母女都是护士吗？
0: 没错，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1: 什么事？
5: 这位中国的富婆，她砸钱投资一个网络短剧。哇哦，50多集的短剧当中，她不仅亲自担任女主角，还要指定男主角的演员，更要求剧中安排60多场的吻戏。哇，几乎走2步就吻一次。
1: 问他可以报名吗？
5: 重点是那个男主角他说拍到我很不舒服。
1: 啊，为什么？
2: 这个男主角很可怜嘞，他在接这个戏的时候他没有看清楚合约的，走2步就有一个吻戏。这个东西有写进合约吗？
1: 哇，那个女主角如果是徐若瑄，如果是舒淇，如果是张曼玉，
5: 不要再幻想了，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富婆啊，长得一般。
1: 是，那我就帮于思远报名哦。
5: 可以哦。
2: 于思远等钱用。
5: 我愿意。
2: 啊，真的哈。
1: 我愿意啊。
2: 有这样的差事你愿意啊？
5: 可以啊，如果是巨资的话。
1: 但你是这样说而已，我们不知道说那个富婆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哦，对不对？
5: 哦，OK， 我看得到照片啦，她长得还是蛮人模人样的啦。
1: 人模人样，
5: 是还亲得下去。
2: 一般啦，
1: 可能中年妇女是不是？
2: 可是很夸张嘞，走2步就要亲她一下，而且我觉得不止哦，她这个已经摆明是一个自肥计划。就是你做一个这样的戏出来，你就是让自己爽，让自己得到好处。
1: 她就是想亲啊。
2: 然后不只是亲，我觉得他可能那个台词他也会设计。那个男主角要跟他讲很多甜言蜜语啊。
1: 那请问一下，那个男主角说他受不了，那男主角长什么样子？
5: 男主角长得也还 OK，
2: 一个年轻人，
5: 是蛮帅的啦，
1: 有点像郭贤，
5: OK，有一点像那种中国明星的那种感觉的。嗯，怎么样，丽仪有钱的话会做这种事吗？
2: 不会，
1: 不会。那我们要问问，如果你是男生的话，然后为了要接戏，你会接这部戏吗？
2: 生活所逼，像于思远他会接，
1: 就把它当作是演出。
5: 对啊，
2: 可是演出我有很多选择啊，我不一定要选这个呀。
5: 欸，有些也是个演出的机会。
1: 有些演员还真的是，他第一个他是不接吻戏的，第二个他不接情情爱爱的。哦，对，
2: 可是那个你要有一个底子你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嗯，那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真的，这是生活所逼，他要等开饭啊，他就看到一个机会他就要抓住那个机会。
5: 而且你看这个是蛮好的机会啊，他就因为这样子而出去圈了，大家可能真的是想要去看这部短剧的。
2: 而且可能一些导演会觉得，哦，这个男的哇能屈能伸啊，以后要用他。
1: 那女主角也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人看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亲到就好。
5: 没错，他肯定是这样子的想法。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的是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亚香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各国成员必须实现国内稳定与团结，在能源、金融还有数据这三大新经济制高点深化合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一在第18届亚香与亚洲论坛上说，亚香的潜力在于各成员国通过团结协作形成区域合力，而提前是各成员国必须维持国内的稳定还有团结，才能有信心持续处理区域事务。他说，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各自为此努力，再定下一个大家都能实现的更大目标，以相互支持。他认为，能源、金融和数据是亚香新经济的三大制高点，在这三个领域深化合作，可以带动其他的经济活动。这场论坛由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
2: 乌兰慈怀护疗中心正式的启用，这是新加坡北部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护理设施。乌兰慈怀疗护中心 Woodlands Hospice 位于乌兰医院内其中一层的病房，现阶段有16个病床。自7月1号投入服务以来，中心已经接收过30名末期癌症和器官衰竭的临终病患，住院期平均为2-3周。慈怀疗护中心的运营由乌兰医院和仁慈医院共同负责，众红福利协会则是主要的合作伙伴。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为乌兰慈怀疗护中心主持了开幕仪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面临临终医疗的抉择。王以康提醒，在这些艰难时刻，医疗保健机构需要以同理心、以人为本的关怀和专业精神，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支持。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今年获全国职工总会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资助的 AI 相关项目明显增加，占大约 31%， 高于去年全年的 17%， 反映企业对采用 AI 还有推动转型的需求不断增加。职总秘书长黄志明星期一在职总国庆献词中透露这个数据。担任职总秘书长已经有8年的黄志明，时隔6年重返内阁，出任总理公署部长。他在国庆献词中表示，将竭尽所能，在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政伙伴关系中，继续代表公运，职总将与政府还有雇主密切的合作，协助员工来面对变革。黄志明指出，放眼全球，人工智能正改变各行各业，重塑工作岗位，并改变经济格局。未来既充满机遇，也富有挑战性，员工和企业都必须不断的适应，才能够保持竞争力和韧性。
2: 冷藏公司 Cold Storage 正式的进军便利零售市场，在新加坡推出便利店品牌 Cold Storage On The Go。公司与亚诗达合作，今年内将进驻亚诗达旗下全部58个 ESSO 油站，并计划在新加坡开设至少100家便利店。首家 Cold Storage On The Go 门店设于东海岸路255号的 ESSO 油站，昨天正式的开业。门店售卖新鲜即时餐点、烘焙食品、咖啡饮料、即时水果、零食及日常用品等，也会推出独家的商品和季节性的产品。冷藏公司新加坡董事经理林文聪就说，公司将在未来几个月陆续完成其余 ESSO 油站便利店的升级改造。此前 ESSO 油站的便利店由平价集团经营，冷藏公司指出，未来也逐步的会把 Cold Storage On The Go 扩展至 ESSO 油站以外。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新型作战方式，凭借日本初创企业开发的无人机技术，全力推进国产无人机战略。分析认为，日本最大的担忧是无人机第一强国是中国，因此计划研发拦截无人机作为海岸防御战术的一部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无人机 AI 和自主武器系统已经成为了战争的核心。全球国防公司已经向初创企业投资了创纪录的41亿美元。今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了两个专门部门，主要负责推动无人机武器研发，还有策划新型的作战方式。当地的防卫技术后勤局同一个月发布了初创企业指南，内容包括引导初创企业发展尖端科技，推动小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吸引资本流入国防产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星期二早上，今天早上呢，我搭上了这个私照车，他其实是我的邻居耶，
2: 真的、哦。
0: 对，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然后今天我上车，他就说原来你是那个电台的主持人、
2: 哦、
0: 他其实之前载过我，但是他不知道我的工作，然后他今天就知道，他就说哎，你是那个电台的主持人哦。
2: 那你没有说你怎么认出来的？
0: 是因为别人跟他说的、
2: 哦、
0: 因为他载我来公司之后呢，别人上了他的车、
2: 哦、
0: 然后那个上了车的人就说，哦，刚才你载那个陈丽仪来哦，他就哦，原来我是广播员、
2: 哦，
0: 然后他今天就说哦，你是那个广播员哦，原来你也是才女哦，
2: 哇，那你没有用于思远的口吻回他，
1: 是我是啊，
0: 没有，因为我毕竟不是于思远，于思远他就说是谢谢，可是我呢，我每次都会这样子，人家称赞我，我都会说回去，
2: 哦、
0: 然后当他讲我是才女呢，我就有一点小尴尬、小不自在，我就说啊，没有啦，我也是一个打工的啦，不是什么才女这样子。
2: 哦、我觉得关键在于，可能他用了"才女"这个词汇。如果有人说，哎，于思远啊，你是那个才子啊，我也会说啊，我不是啦，我也是会说不是。哦、但如果今早在你的那个德士司机，他说，你是陈丽仪啊，那个知名 DJ， 你可能就啊，哈哈，是是。
0: 啊，我是陈丽仪，对，没错、哦哦，所以我觉得面对称赞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我很恨我自己。
2: 怎么样？
0: 就如果别人是真心的称赞你，
2: 称赞你，
0: 给你肯定，为什么你不能够欣然
2: 接受？
0: 对，为什么你不能欣然接受？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后来我想，可能是跟我成长背景有关。
2: 如果他们是说我哦，你是浩浩啊，哦，就是那个什么才子啊，这样哦，哦，你很厉害耶，然后我就会直接笑笑说谢谢。
1: 哦，
2: 这样子、
0: 就接受，
2: 对，谢谢完，然后之后就看在做什么事情，然后要走的就刚好还有遇到，就拜拜，这样子。
0: 我觉得我要学习怎么接受别人对我的肯定、
2: 哦，
0: 因为我觉得以前小时候哈、哦，我妈她就很喜欢，可能是谦虚，但是又过头了，你知道吗？
2: 哎呀，那个陈丽，你女儿哈、啊，很聪明呢，哇，又会读书了，又做广播员，做得这么好哦。
0: 然后我妈就会说：“哎呀，没有了，很笨的她
2: 啊，
0: 很笨的，很笨的，跟她姐姐一样笨。”我妈
2: 连姐姐都要多下水。
1: 我
2: 姐姐真可怜，
1: 这姐妹都很惨。
0: 可她是，我觉得她是想说不要嚣张、哦，你知道吗？做人要谦虚，可是又有点过头了咯、哦。从小就是这样子被教育，所以我觉得我的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哦，其实是很低的。因为从小就这样嘛，妈妈就会说你啊，你其实还好而已啦，啊，90分还好而已啦。
2: 所以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这个赞赏你的话哈，麻烦你请于思远来示范一次。
1: 来，
2: 哎呀，
1: 请称赞我，
2: 思远。哎呦，你最近头发很好看呢、欸。
1: 哦，是吗？我也这样子觉得。
2: 哎，你的这个读书听说读得很高，你读到硕士啊？
1: 啊，是的，我的确有硕士的证书。
2: 哇，而且你人长得又帅哦，现在又在做那个早班的这个 DJ 广播员哦，听说你是早班一哥哦。
1: 啊，是的，因为浩浩不要。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觉得哈、哦，大方收下别人对你真心的一个肯定，然后有时候呢，也可以幽默的回应，高情商的回应人家的赞美，我觉得那是最好的。这个部分我还要学习，
1: 习惯被赞美。我觉得浩浩可能就是真的习惯了，他知道如何去应对赞美。
2: 哎呀，如果我要赞最多的赞美就是安迪会说，
1: 对呀、啊，
2: 浩浩，你今天的衣服很好看呢。
0: 那个是在赞你吗？
2: 在赞我、啊，说很好看，
1: 他是赞衣服啊，不赞。
2: 赞你啊。
4: 没有说我的衣服很好看，我也会赞回他的。我说因为是你包的红包啦，
0: 拿去买，
4: 对，
0: 买更多好看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KP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车多的。PIE 往大势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动力火车的歌曲无情的情书。
1: 我们已经开启了我们的脸书的直播，之前呢就在讲说这个动力火车哈，除了这个默契非常的好，然后呢飙高音非常的了得，他们两个其实呢也是那种冷幽默型。
0: 是的，其实现在的歌手啊开演唱会几乎都是会掺杂一些自己的一些 talking 的地方，自己讲话的地方，然后呢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位歌手其实还蛮幽默的，蛮好笑的，好像五月天就很多人喜欢听他们讲话。
2: 前些日子我去看不知道前些日子了，好几年前我去看苏打绿的演唱会，同样的清风真的就是
0: 也是很会讲话，
2: 很搞笑。
0: 对，然后还有之前还有田馥甄也是会有时候有一些白灯然后还有哪一些张惠妹其实也蛮好笑的。
1: 我觉得像动力火车为什么他们特别好笑，是因为他们的样子没有表情，所以他们没有表情他们讲笑话是特别的好笑。
2: 这是个称赞吗？他们没有表情
1: 对，面无表情都说起笑话来更好笑。今天星期二呢，很快要播出甘榜963了，我们要讲的是呢起床后重要的事。
0: 起床后先喝水，为什么要先喝水呢？
1: 我们来听听好贝贝、小鱼儿还有仙姑怎么说。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得到四颗星的牧羊座、天蝎座、双鱼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1: 最讨厌别人乱乱写。

0: 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吃辛苦。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哇，今天呢、啊、艳阳高照啊，是不是啊？大家心情看起来都很好啊，
3: 应该是大家都睡得非常的好，所以早上呢就是精神饱满的样子咯。
2: 小圆小圆，平常很少看到你这么样的精神啊。
1: 是的，好贝贝，我昨天晚上8点就躺下去睡觉了。
2: 哇，这么早啊。哇，因为你不想写功课对不对？
1: 不是，因为昨天下午我在操场上踢球踢了2个小时，回家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累，8点我就睡觉了。
3: 哎呦，天气那么热，你还踢球踢2个小时？小玉儿，仙姑要提醒你要补充水分。
2: 是啊是啊，你有没有喝那个运动饮料啊？
1: 为什么要喝运动饮料？
2: 因为运动灵药啊，运动灵药。因为运动饮料啊，有电解质嘛。
3: 特别是运动过后啊，喝下去呢就会补充你的能量，
2: 头好壮壮，精神好。
1: 哦，那我懂了。
2: 你要是不喝运动饮料，你就喝水。
3: 哎呦，讲到喝水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哈，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3: 特别啊是起床之后应该啊马上来一点温水。
1: 哈，为什么起床之后马上要喝温水呢？
2: 因为喝温水啊可以让你的身体啊达到平衡。
3: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汗，当然呢、啊、也会一直的呼吸，这样子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啊有一点微微的脱水，而脱水呢会使人觉得很疲倦，甚至是觉得自己有一点迟钝，所以啊起床后呢就要喝一杯温水来补充睡觉的时候流失的液体还有电解质。
1: 哈，为什么要起床之后才可以喝呢？我睡觉的时候可不可以一边喝一边睡觉？
2: 你睡觉的时候当然可以喝啊，但是你一边睡一边喝，你马戏团了。还有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喝水啊可以管控，让你的情绪变好。
1: 哈，那为什么喝水情绪会变好呢？喝太多水肚子胀胀的嘞。
3: 不是叫你1公升的水这样一次过灌下去，我们是指睡醒后小口的喝温水。之前有提到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呢我们会流汗，而且呢会呼吸，这样子呢会导致轻微脱水的情况，睡醒之后呢及时补充水分会使我们的大脑更好的运转，改善迟钝，让我们更容易的集中，情绪变得平稳，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哈，
2: 停！那我，你是不是要说水为什么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1: 对了，好贝贝，你要不要回答我这个问题？
2: 我不回答，因为刚刚的仙果已经讲过了。
3: Hello， 我还没有讲嘞啊，可是我现在要讲啦。就是哦，我们啊睡醒啊空腹喝温水，确实如好贝贝讲的，可以加速新陈代谢。这个呢被称为生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消化，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1: 为什么呢？
2: 那小孩子不要一直问为什么。诶，仙姑为什么呢？
3: 还好仙姑已经有答案了，这个是经过科学研究证明，睡醒后呢在半个小时内慢慢的饮用500毫升的温开水，可以将我们的代谢程度提高 30%。这样子啊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的开始呢就燃烧更多的卡路里了。
2: 哇，太好了，原来早上喝水啊这么重要。
1: 为什么重要呢？
2: 你不要再为什么了，节目已经要结束了，时间够长了。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5: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E 往大势的方向在 West Coast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KP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国际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3: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2: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3: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2: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7ER、 C-Line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早上7:49，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孙燕姿的《很好》。已经呢有朋友在问了哈，今天星期二的8:10的《畅想新加坡》啦，会听到谁的歌？OK，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歌单哦，稍后《畅想新加坡》啦呢，可以期待听到巫启贤还有刘瑞正的歌曲，
1: 其中一首呢是电视剧的插曲，肯定大家有听过的。你是不是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呢？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0: 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
1: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陈慧琳的歌曲《不如跳舞》。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AY1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三条车道，这两个路段是有车子，是车多的，那是 SL1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还有 PI1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还有 Jurong West Avenue 都之间。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在26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雾兰慈怀护疗中心正式启用，这是新加坡北部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护理设施。雾兰慈怀护疗中心 Woodlands Hospice 位于雾兰医院内其中的一层病房，现阶段有16个病床。自11月1号投入服务以来，中心已经接获了30名末期癌症和器官衰竭的临终病患，住院的期间平均是2到3周。慈怀护疗中心的运营由雾兰医院和仁慈医院共同负责，仲弘福利协会则是主要的合作伙伴。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为雾兰慈怀疗护中心主持了开幕仪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家庭将面临临终医疗的抉择，他提醒在这些艰难的时刻，医疗保健机构必须以同理心、以人为本的关怀和专业精神为病患还有他的家属提供支持。
1: 新加坡明年接任亚西安轮值主席国，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希望到时可以推动放宽区域内的航空服务许可，推进建立亚西安电网及可再生能源合作框架，以及深化区域港口之间的合作，提升亚西安的整体竞争力。萧振祥星期一上午在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的第18届亚西安与亚洲论坛上回答对话会主持人提问时表示，他非常期待明年的到来，甚至感到有些兴奋。他表示，我国的目标始终是推动更多一体化，强调市场规模，建立联系，以便走向世界，并提供和其他区域具竞争力的价值主张。他也强调，新加坡的幅员狭小，也缺乏资源和市场规模，而亚西安是我国未来